0: 但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的在敌人那边保护他。
1: 你还是怀疑那个人，那个打死二人的当官的。
2: 谢书记，我既然不是共产党员，那您就让我胡说几句。如果说的不对，您别在意；远的不说，就说周公被杀，都说周公是咱们的宝贝，对吧？从周昭贵被下降，到眼睁睁看着周公被明目张胆的杀害在大街上，这里边要不就是有人不作为，要不。
1: 就是有人提前设计好的。你觉得龙之文会上哪儿呢？上了阴殿山，还是去偷了百官营啊？
2: 我不知道。如果您相信我的话，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让我把他找回来？你坚信龙之文没有投敌吗？
1: 我坚信，我相信他。他既然让我留下来，就是想让我找出内部的敌人，那个杀害他爸爸的凶手。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闹情绪。
3: 陈念子要喝醉了耍酒喝到西湖，陈玉林，陈玉林，你快点开门呐！快开门呐！陈玉林，你干什么呢？快点开门呐，陈玉林！陈玉林，难道睡得着吗？你开门！你快点开门啊！我求求你，我再也不忍心，我再也不忍你生气了，你快点。

0: 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领，试试你垫子哥！走，
1: 张玉林，你个奸杀的奸奸的，你把我下来，你不是人！张玉林。

0: 蓝妹妹，
1: 陈天子，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是敢在外边再去乱搞别的女人，我就剁了你这个命根子。
0: 好。
1: 还有，你要是敢不管我，抛弃我，我现在就杀了你。
0: 我喜欢这个调调。
1: 倒口水喝。
0: 好嘞。

0: 参谋长跟石牌寨总头人的渊源一定很深吧？当年啊，我爹是自愿进瑶山给姚明当教书先生。他死了以后都埋在那儿了。石牌寨总头人对我们一家特别好，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次我又把他的宝贝女儿给救了，你说渊源深不深？
1: 太好了！可是咱们一下子过去这么多人。
0: 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精壮汉子会不会？总头人的脾气我了解，只要咱们纪律严明就没问题。这点别的，他都不一定看到眼里。石牌寨绵延百里，山大坑深，到了那儿，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1: 那就好，多亏参谋长及时出手，救了盆寨主，给兄弟们找了一条生路，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0: 有了石牌寨这棵大树做靠山，共产党暂时拿咱们肯定没辙。等到了那儿，把你的部队好好整修一下，咱们就开始行动。共产党不是说咱们搞白色恐怖，咱们就给他来个白色恐怖，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样一来，美国跟台湾就会重视咱们。别说空投物资了。
1: 空投部队都没问题，适当的时机，我就把石牌寨的石牌兵一收编，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刚才一说把动静搞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军座不，周培龙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一批毒气弹，一直没有用过。如果咱们能把它搞到手，那动静可真是不一样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东西在哪儿啊？
1: 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现在周培龙一死，就只有周昭贵知道了。可惜，他现在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0: 没关系，只要有这东西就好。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弄到手，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大业可成。时候不早了，别让陈癫子他们发现，咱们赶紧走。

0: 这是把遗传给忘了，还就是不要了。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团长。我跟林团长准备下山打个伏击，今天用不上那么多人，所以就没叫了。
0: 军座，到哪儿去打伏击啊？伏击谁呀？
2: 我们想先下山埋伏好，然后看情况伺机而动。
0: 伺机而动，碰到谁打谁啊？
3: 啊，碰到什么打什么？
0: 我叫陈癫子，不叫陈傻子。
4: 就照常理说啊，你们这些男人们的事儿，我一个女流之辈，实在不应该跟着瞎掺和。不过今天晚上这档子事儿，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实在做的有点不大地道。刚开始你们打不下县城，像只丧家犬一样，是银殿山收留了你们，司令还把最大的两个官给了你们当。这下倒好，你们看到银殿山有难，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转身拍拍屁股就想溜啊。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

0: 来是狩猎时的诱敌，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奇怪，我的生日不是下月初六吗？说表示是熟人的意思啊。哦，
1: 熟人，
0: 那就是认识你的人呗。认识我的会是谁呢？哎，对了，送花的人呢？
1: 人已经走了。
0: 走了？
1: 啊，
0: 那给我吧。
1: 哎，
0: 好漂亮。
1: 哎，漂亮。喂，江城旅馆，
2: 找你们上官老板。
3: 哎，好，稍等一下。

0: 好。
1: 喂，哪位啊？
2: 上官老板，花收到了吗？
1: 收到了。你是谁呀？
2: 我是替送花人给上官老板打电话。上官老板要是想知道是谁送的花，现在走到大门口一看便知。
1: 行吧，那我出去看看。
3: 队长，成了。
4: 小韩，没事，去吧。
3: 队长，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我蛋。
3: 哎，得嘞，得嘞。
4: 嘿，还真贱。
1: 这位先生，你是？
5: 上官老板，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0: 阿宝，
1: 荣嫂怎么了？老板娘呢？怎么半天没看到她了？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出去了呀？出去了？出去多久了？
0: 有一刻钟吧，应该没走多远。
1: 哎，
0: 老板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
1: 对呀。
0: 哎。
2: 呀，哟，你看，荣嫂，这不是老板的扇子吗？呀，坏了啊，出事儿了！喂，哦，荣嫂，
1: 你赶快过来一趟，好吧？
2: 好，我知道了。
1: 怎么回事？
2: 上官玉失踪了。啊，
1: 这可是大事儿！
2: 妈，赶紧去找找他。
1: 快去！
2: 我去了。
1: 上官玉失踪。

0: 尹先生，你总算是来了，您快看看，我们怀疑上官被人绑架了。
1: 绑架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2: 有人给老板送花，老板出去看是谁，就再也没有回来，就剩这把扇子了。
0: 尹先生，您得赶紧想个想办法，把上官老板给找回来，这事儿可不能耽搁呀。
1: 对啊，尹大哥，您得想办法把上官老板救出来，需要我的话，我跟你去。
2: 不用了，您放心吧。
3: 我一定会把上官老板给救回来的。谢谢您，尹先生。待会儿等着我。于德水得手了，于德水心狠手辣，我相信很快他就会撬开上官玉的嘴了。哈，我在想，尹三一旦知道了上官玉被绑架，会是什么反应？
4: 啊！他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不可能马上找到上官玉。也许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得到好消息。哎，哎，
1: 大哥，找我啊！跟你说个事儿。嗯，上官玉被于德水给抓走了。这高桥也太狠了，这冲你来的呀？肯定是冲我呀。 原本我想啊，我挨了一枪，应该解除高桥对我的怀疑。现在看起来我是大意了。我相信于德水敢抓上官玉，肯定是高桥指使的。胜子，刀都已经架在咱们脖子上了。既然这样，咱们这次就把动静给他弄大一点。
5: 嗯。
6: 李正。
5: 兄弟们，全听你的。
7: 老大，你就说吧，那个王八蛋是谁？
8: 特务队队长于德水。
7: 老大，你就一句话，兄弟们全听你的。
9: 老大，你就发话吧。
10: 那行，今天就牢房各位兄弟跟我跑一趟了，没别的，把特务队给端了，端走队，特务队关了，特务队关了，把特务队关了。
11: 把特务队关了。
12: 行了，把手榴弹子弹、加油式都带足了，出发。
13: 小秋，钻，
14: 钻。
15: 大秋，
16: 哎，
17: 你干嘛去？
16: 小队长，我想尿尿。
18: 不是，我真憋不住了，小队长，
19: 去你！

1: 玄关老板，害怕了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想死还是想活？我当然是想活了。
0: 这就对了。一看你就是个聪明的女人。
1: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到底要干嘛？你们知道我是谁的女人吗？
0: 你别拿隐私二来吓唬我。 我告诉你，我们要是怕隐三儿，你就不会在这儿。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谁指使你们的？小娘们，落到我们兄弟手里，你还敢这么嚣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可有日子没碰女人了。
2: 你到底想问什么？有人举报你，帮助地下党窝藏蓝天。
1: 放屁！哪个乌龟娃娃在诬陷我？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有本事你把他拉过来，给我对质啊！
0: 诬陷？就是你！你还嘴硬？说，蓝天在哪儿？
1: 地下党是谁？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说是吧？
1: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说呀。
0: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去，把这衣服给我脱了。
1: 不要，不要！
2: 你个属狗的，你！
1: 我呸！你家没有姐妹吗？谁家没个女人啊？自古以来，心机女子不可露身。你们这帮畜生，一上来就用这种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你们还是人吗？
0: 别听他废话，脱！
1: 你敢！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立马死给你看！我都是化成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头，怎么办呢？你怕什么呀？稻子的肉你不吃是吧？我吃。
1: 你吃？我谅你也不敢吃。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我最好劝你想清楚了。如果你现在把我放了，我能答应你，我不会告诉尹三，我就当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无论我是死是活，尹三都不会放过你，你是跑不了的。
0: 我叫你嘴硬，他妈顶嘴硬！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2: 哎，大哥，不能开枪，不能开枪！一枪一响，咱就暴露了。
0: 你他妈！哎，别打！你他妈说什么？你他妈说什么？给你车上去！你他妈说什么？你
2: 别打！
0: 你他妈说什么？你他妈说什么？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蓝天在哪儿，说出来，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1: 我呸！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我不知道蓝天在哪儿。站住！站住！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呢？问你话呢？哎。
2: 哪儿打枪？
3: 让开！
1: 别动啊！快点！快点！

0: 队长，队长，队长，印队长把咱们给包围了，好几个弟兄都被打死了。
1: 兄弟们，把特务队给我围了。
2: 这样，你呢？你在这给我盯着，我呢，我去找援兵去。
0: 我，
2: 废话，不是你还是我呀？盯着。
3: 所有的人把特务队给我围了，许禁不许出，有违抗者格杀勿论，把所有的人给我都拽出来，行动，
4: 快围着，
5: 别动啊，再动打死你，对，别动啊，都别动，等一下，等一下，
6: 是老大来救我了，老大！
7: 把他追过去，队长！
6: 老大，我在这儿！
7: 你回去看看，别
8: 别动！别动！
9: 哎呀！怎么了？严三，那个王八蛋！哎呀，我他带着保安队，把特务队给我端了，我。啊！
10: 没有想到，为了一个上官玉，尹三反应如此强烈啊！
11: 大佐，他这是哗变，我马上集合宪兵队去消灭他。
9: 灭他！
10: 行动吧！哎，
12: 人都在这儿呢吗？
13: 都在这儿呢。
12: 余德水呢？
0: 余队长看你们臭大修早从后边跑了。
12: 从后边跑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们特务队是不是绑架了上官玉啊？
0: 上官老板被绑架了。尹队长，上官老板是您的相好啊？是谁他妈这么大胆子呀？
12: 你少在这跟我装孙子啊！你骗我是不是？啊？你是余德水的亲信，他绑架了上官玉，你能不知道吗？
0: 您冤枉我了，我真不知道。
9: 叶队长饶命啊！
12: 我数三下，你说不说？
9: 叶队长，
14: 老大，日本人来了。
12: 日本人来了，来得好，我正等他们呢。

0: 尹三，你这是在干什么？哥哥，何必呢？啊，搞这么兴师动众的，把我们特务队给包围了，打死我兄弟。哎，哥哥，为什么呀？啊，于德水，为什么没你特务队？你不知道吗？少跟我这废话，马上把伤官玉交出来，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平了你的特务队。
1: 尹队长，你难道是要造反吗？啊！
0: 黑藤君，高桥队长，我尹三是不是会造反？你们心里边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尹三在江城，那是保安队的队长，是洪门的大哥。如果在江城，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还怎么在江城混啊？于德水。 马上把上官玉给我交出来，否则的话，后果你自负。

0: 一定是有误会，高桥队长，这里边没误会。在江城，除了你高桥队长，就是他于老五敢绑架我的女人了。但是有一点，您不会这么做，对吧？可是他于德水呢？自从我娶了上官玉之后，他就一直怀恨在心，变着法儿的跟我这找茬，一定是他把上官玉给绑架了。你交不交人呢？
1: 于德水，你可以出来了。哥哥，哥哥，哥哥，哥哥，误会，完全是误会了。哎，哥哥，别冲动，别冲动。哎，真是误会，误会了，真是误会了。哎，哥哥，哎。
0: 误会了，再撑会儿，上官玉就招了。于德水，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就给你5分钟的时间，把上官玉交出来，否则的话，我马上就灭了你的特务队，都准备好。
2: 你说我绑架了上官玉，证据呢？你把证据拿出来！大哥，这是不是证据呀？我手里的枪就是证据。还有4分钟。老大，不好了！伊彩带了几把好人，把他们这都给包围了。他现在就在门口，说这给咱们5分钟的时间，让咱们把这个娘们给交出去，否则的话，他就要给日本人火拼。
3: 什么？老大，咱怎么办啊？
2: 没时间了，把二小娘们勒死！我们上！你他妈咋勒呀？
4: 大哥，你别害我呀！这尹三就在外边，要是把他弄死了，于德水肯定把我交出去，尹三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咱要是不弄死他！
2: 兴许还有条活路呢，兴许尹三会放过我们呢，你说是不是？大哥，
5: 你雷不雷？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毙了你？嗯？啊？
2: 我真开枪！
5: 楼令的，走。

0: 接到有人举报说上官老板呀私通地下党，窝藏了黄军要找的要犯蓝天，所以我就找人把上官老板给弄回来。哥，对不住，对不住，上官老板，对不住了，少跟我这放屁。刚才院里怎么说呀？喂，高小队长，这是没你的事儿，我叫于老五跟我一说法。哎，哥，说谁打的电话呀？啊，谁打的电话？让他站出来，我问问他。
1: 匿名电话，匿名电话，
0: 编，你继续编，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你胡说八道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2: 哎，哥，别，于大师，哎。

0: 你为什么要绑架上官老板？你这是死者工程，值得吗？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了，阁下，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0: 人情世不足，办事有余，你这样做不是让尹队长误会于我吗？啊？
2: 对了，阁下，我呀，我确实办事不力，不是办事不力。哥哥，上官老板，对不住，对不住了。
3: 老大，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今天说什么都不成，必须让于老五给我一解释，说出来。哎，老大，哎，
0: 相关老板，对不起，你受惊了啊，对不起。
3: 老大，算了。
0: 向关老板，你道歉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哎，向关老板，谢谢谢谢。哎，哥，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于老五，哎，这事儿没完。如果你再有二回，别怪我不给高队长面子，我一定打碎你的脑袋。哎，哥，不敢不敢不敢。好，哥，慢走慢走。哎，哎，走吧。
4: 不弄死他！没来得及。大哥，我没说错吧？咱真捡了一条命。对对，好兄弟，大兄弟，
5: 吓死我了！哎，大哥。
4: 啊！你废物！尹三儿拦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了啊！
1: 大哥，大哥，大哥，我现在在你面前表态，如果我不把绳子给挖出来，你就毙了我！
0: 我操！
2: 大哥，别打了，大哥，我错了。
0: 哎，你快气死我了！你，啊，行行行行行行。
3: 哎呀，大龙，我俩合着啊，四个人都是一群废物啊！我于德水，在隐山还有日本人面前，我丢尽了脸，我，
1: 大哥，你消消气，这回咱输给隐山，怎么不丢人？
0: 我
1: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完，只要咱们抓住一次机会，赢他一回，笑到最后的还得是大哥。大哥，
3: 小九，你终于说了句人话，好，说得好。疼不疼？
1: 不疼。
3: 不疼你哭什么？
1: 多谢大哥栽培。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哭了。
5: 我告诉你，我于德水把话放到这儿，我一定要把这个脸找回来。
3: 去吧。

还疼吗？没事了吧？要不坐会儿，啊？

0: 我给你倒杯水啊。
1: 老大、啊、
0: 哎，
1: 我想问你，
0: 嗯，
1: 如果我真的被日本人弄死了，你会难受吗？
0: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你是我尹三的女人，我还得八抬大轿把你给娶进门呢。别哭了啊，是吓着了对不对？

0: 大佐，您对今天尹三的举动是怎么样的看法？尹三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哎，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如此激烈啊？莫非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怕上官玉暴露，才不计后果的展开营救。
1: 混蛋，都怪于德水的人办事不力。哎，也怪我低估了尹三。
0: 大佐，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尹三的人似乎已经对我们构成了威胁。这个给我们提了醒。 如果尹三真的有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他的保安队。
1: 可接下来您准备怎么做呢？ 留给您的时间可真的不多了。
0: 越是到最后的时候，就要沉住气。

0: 各位啊，日本人封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住在我这儿都是缘分。今儿个我上甘玉敬大家一杯，干！
1: 上官老板，您这就客气了。我说过，您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水里走，火里去，我们绝不含糊。
2: 上官老板。
3: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俗话说无功不受禄，不说明白，这酒也没法喝呀。
0: 对对对对对，您说吧。嗯，行，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家也知道，我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其缘由就是因为日本人怀疑我和尹先生帮助地下党藏起了蓝天。今儿个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兜个底儿。 之前的时候，蓝天藏在我家后院，我确实觉得心里面100个不情愿，因为我觉得为了一个和自己完全不搭干的一个孩子，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搭上了，这是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不过现在，我愿意，我决定和尹先生把蓝天送出城。原因是因为，就在前天，蓝天破译了一封日本人加密的电报。
4: 那这封电报是什么内容呢？
5: 内容是9月1号，日本人准备对苏北地区和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清剿。
4: 啊，苏北？嗯，我就是苏北人啊！我娘虽然没了，可是我爹、我媳妇儿、几个孩子现在都在呀。这狗日的小鬼子！上官老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你别。

0: 政府，不是你拽我干什么？哎，小木匠，你不是也苏北人吗？你不是说回家娶媳妇吗？你拽我干什么？
1: 别急呀，刘师傅，别着急呀。
2: 尚文老板，那即使蓝天破译了鬼子的电报，可是现在鬼子封着城呢，我们也没法回家报信啊。那我们的家人，不是还得遭殃吗？
3: 木匠，老刘，你们都放心吧，31号之前，新四军一定会帮助苏北地区的老百姓全部撤离的，你们的家人暂时不会有事的。
0: 谢天谢地啊！我们都得感谢这个蓝天啊，都是托这孩子的福啊！这个，
2: 对呀，这救的何止是我们两家人啊，整个苏北的父老乡亲啊！
4: 蓝天这孩子真是了不起，
5: 怪不得鬼子下这么大功夫要抓他。
3: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蓝天去帮助新四军一起打鬼子的话，会不会非常有用？
0: 那还用说，这孩子神了。嗯，
4: 您说了这么半天，我听出点意思来，您是不是要和尹先生还有地下党把蓝天送出城，送到新四军的手里？
3: 对，没错，我是准备在30号之前帮助尹先生把蓝天送出城，交给新四军那边，这样子随着新四军转移，可以确保蓝天的安全。
0: 30号还有7天啊！这个
5: 鬼子四门紧闭，严防死守，7天，这都火烧眉毛了。
0: 盛哥老板，您就说吧，需要我们帮什么忙？
3: 俗话说得好，3个臭皮匠顶1个诸葛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吃这顿饭的原因。我希望大家都集思广益，都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样子能够在7天之内帮助尹先生把蓝天送出城。

0: 张王老爱，首先我先谢谢你信得过我大家，请您转告尹县长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随时听从他的调遣。杀
1: 地之仇不共戴天，别的本事我没有，给小鬼子下毒背后捅刀子，那是我的强项。
2: 我就是个百农火药做炮仗，您要是需要我做几捆炸药炸狗日的小鬼子，尽管找我。
3: 咱们都是中国人，为了蓝天，我们义不容辞。
2: 行，有各位这番话，就够了。还是那句话，大家聚在这个旅馆就是缘分。我在这儿替蓝天和尹先生谢谢各位了。

0: 哎，不是小木匠，嗯，你跟那儿琢磨什么呢？
1: 我在琢磨一阵没影的事儿。
2: 没影的事儿你琢磨它干什么？
1: 哎，大刘，
0: 嗯，
1: 你说这没影的事儿，它会不会就有影呢？
0: 你这说什么胡话呢？你云山雾罩的。

0: 不是你，
1: 上官老板，上官老板
2: 啊，来了。哎，木匠。
1: 上官老板，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跟您说一下。
2: 哦，行，那你进来说吧。
1: 哎，
2: 我看刚才在饭桌上，我就觉得你有事要跟我讲，快进来吧。
1: 哎，
2: 木匠，来，你坐。
1: 哎，
2: 别客气，快坐。
1: 上官老板，我回去想了想，
2: 嗯，
1: 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那我们出城可就有希望了。
2: 真的？你快说说。
1: 自从上次我登梯子出城被堵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出城。

0: 就前两天，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爷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1: 故事？
0: 啊，就是发生在江城的事儿，是闹太平军时候的事儿。
1: 太平军时候的事儿，这事儿也太遥远了吧？
0: 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呢。
1: 嗯。
0: 说是有一年，太平军围了江城，城里的守军将领知道江城守不住了，为了脱身，命人从城里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城外。
1: 地道？
0: 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让尹先生找城里的老人打听打听。万一真的有那么条地道，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蓝天送出城了吗？
2: 地道？
1: 嗯。
2: 妈，你听说过这江城有地道吗？
3: 我也没听说过。
2: 我就说嘛，江城还能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啊？我估计啊，这木匠跟你说故事呢，那就是一传说。
1: 我觉得不一定，就像久病乱投医一样，反正既然是故事，你也可以找人去查一下嘛。
3: 嗯，如果像木匠说的那样，地道是在闹太平军的时候修建的，县志上可能有记载。
2: 县志？
3: 嗯，我去查。
2: 哎，妈，还是我去吧。上官，你陪我妈待一会儿啊。

0: 哟，老大，您怎么来了？
1: 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书啊？啊，
0: 不是这意思。那您看什么书？我给您拿。
1: 去，把县志给我拿来。
0: 哦，那您先坐啊。

0: 嗯，那先治。哎，老大，喝茶。
1: 你呀，接着睡觉去吧。
0: 那老大，有事您说一声，随叫随到。

0: 哥，徐医生。
1: 哎，来了，好。
2: 哎，嘿嘿。哎，哥。哦，对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啊，听说你们把特务队给端了，还差点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哎，
0: 没什么事儿，都风平浪静了。
3: 哎，我说你这消息还挺灵的。
2: 我可告诉你，你往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别去瞎掺和了。
0: 哎，这没办法，这老大让冲就得往上冲啊。
2: 你就不怕日本人把你给伤了呀？
0: 哎，没事没事，该冲还得冲，该伤还得伤嘛。
2: 哎，那不行，你真不知道我多担心你。
0: 爸，我是在找韩医生啊，再开点胃药呢，你帮我。
2: 你胃还没好啊？韩医生今天不在啊。啊？
0: 那龙医生在吗？
2: 龙医生在啊。
0: 哦，那行，那我找龙医生去啊。
2: 哎，我陪你去吧。
0: 你陪我去干嘛呀？龙医生又不是外人，你忙你的吧。啊，我去了啊。
2: 哎，哥。
4: 没事没事。
5: 老尹这么做是不是反应太过激了？
6: 刀都架脖子上了，他也是迫不得已。
5: 这上官玉真是好样的。嗯。
6: 哎，老尹让我转告你，高桥让余德水抓上官玉，就是因为那个包的事儿。他们现在上官玉身上没有找到什么结果，下一步一定会死盯着你，所以说你千万得小心。
5: 你回去转告老尹，现在咱们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想办法赶紧从蓝田出城。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0: 哎，老李，
1: 五爷，
2: 我这儿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一声。
0: 嗨，什么事儿？你说。
1: 老大刚才来我这儿了。
0: 什么？老大去图书馆了？他去干嘛去了？
1: 看书啊。
0: 老大就从来不看书。
2: 可说呢，我这不也纳闷吗？
1: 他查什么？
2: 啊，限制。
0: 限制？
2: 啊，哎呀。坐在我这儿，查了得有一个多时辰呢。
0: 老李啊，这样你把那个他查那限制赶紧给我送过来。
2: 哎，
0: 限制？
3: 妈，妈，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妈，
4: 怎么样啊？
3: 限制啊，真有记载。说咱们江城有这么一条地道，
6: 太好了，可真是老天爷开眼了。
3: 先别高兴太早呢，那个记载呀特别简单，就说呀江城闹太平军的时候挖过这么一条地道，但是出口和入口都没记载。
6: 啊，这不等于没说吗？
5: 不，那只要有地道，那就会有出入口啊。
3: 是，这我知道，但是江城这么大，咱们上哪儿找出口和入口去啊？
5: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一个人或许能帮上忙。
3: 啊？
6: 谁呀？
3: 哎，我找他去。
5: 你不行，这个人不会买你的账的。

0: 您找谁？
1: 啊，请问，姚宗儒姚教授是住这儿吗？
0: 啊，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有事想向姚教授当面请教。
0: 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尹。
0: 啊，您请稍等，我们家先生有个怪脾气，他不点头，我是不敢让外人进门的。
1: 啊，那麻烦您通告一下。
0: 啊，您请稍等。
1: 哎，好。
0: 老爷子，老爷子，我看来人是位有身份的老夫人。
2: 哎，不见。
0: 不好意思，姚教授不方便见你。
1: 啊，夫人，我这儿有件东西，您给传进去。请姚教授给长长眼。
0: 您请稍等一下。
1: 哎，好。
0: 老爷子，老爷子。
2: 嗯。
0: 客人叫你给看看这个。
2: 不看。
0: 真不看。客人可说了啊，让你给长长眼。

0: 上品，绝对是上品。哎，他让我看这壶什么意思？
1: 你让客人进来，当面一问，不就全都明白了？钱。

0: 先生，客人来了。
1: 贾教授，贸然来访，打扰了，望您多关照。

0: 夫人，我们先生不明白，你让他看这个壶是什么意思？
1: 贾教授，您觉得这个壶品相如何呀？到底是行家，有道是物与实价。姚教授，那这个壶就送给您吧。

0: 夫人，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送我们先生这个壶呢？
1: 不瞒二位，我今天来是有求于姚教授，望您不吝赐教。姚教授，您大概不记得我了，在金陵二中的时候，我听过您的历史课。那个时候您在学生当中那可是最受尊敬的了。我记得那时候您总是穿一身白西服，那真是风度翩翩呐。
2: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五年了，偌大的中国连摆放一张课桌的地方都所剩无几了。上茶。
0: 请。
1: 好。
3: 师长，您喝口茶。
4: 我查一下，这是为什么呀？这，
3: 我觉得吧，尹三最近对江城的往事感兴趣。

0: 这不是传说，江城确实有这么一条地道。
1: 啊，那姚教授，那您知道这条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在哪儿吗？
0: 地道的出入口应该是直通城外的江边码头。之所以修建这条地道，一种说法是为了突袭太平军之用，还有一种说法，清军的统帅自知不敌太平军，为了自己逃生所用。我个人更倾向第二种说法，因为在地道修建之后，所有参加修建的工匠都被毒死了。如果是为了突袭，何必要杀人灭口呢？可是这样一来，这条地道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0: 至今也没人知道这条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在哪里。
1: 那姚教授，假如是您，您会想什么办法找到这条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呢？
0: 要想找到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得先找到那张地道设计图。
2: 地道设计图？
1: 姚教授说呢，当年的清军统帅请的江城最好的工匠们修建的这条地道，那就应该有设计图啊。
2: 哎妈，就算真有这张设计图，这么多年了肯定也烂掉了。
1: 如果要是画在上好的宣纸上的话，应该能保持到今天。
2: 妈，我跟您说吧，我听说呀，当年设计这个地道的和修地道的人都被大帅府的人给毒死了。就算真有这张图，人都死了，图怎么可能还有呢？
1: 姚教授说呀，那些工匠的后人还在呀。那这张图说不定就在哪个人的手里呢。
2: 您这么说的话，等于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那可不是嘛！咱们就查一查江城50岁以上的泥瓦工们，兴许能找到点线索。
2: 行，那我先问问那小木匠，看看城里边啊有没有他的同行。
3: 林先生，我还真知道有一位，论辈分呢，我还管他叫师叔呢。可是自从我师父去世以后吧，我们就好多年没联系了。
4: 不是，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顾得着这个干嘛呀？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进他家门，进去了人家还一脚把你踹出来不成？
3: 上官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说，我总不能空着手登他的门呢。
4: 嗨，你就随便给他买点东西去不就得了。
3: 上官老板，我这些天在您这儿又住又吃的，我那钱早花差不多了。我
2: 没钱，你早说呀！哎，这些足够买东西的了吗？
3: 这够，这太够了。这个，
4: 你先收着吧。啊，我跟你讲，木匠，如果你把这事给办成了，你就是立了一大功。你之前在我这儿吃的住的我全包，而且之前付的钱我也全数退还给你。怎么样？
3: 那，
2: 哎，上官老板大方吗？
3: 大方，
2: 那还不赶紧办事儿去？
3: 那得了，尹先生，我马上去。
4: 小心点啊！
3: 哎。
5: 队长，您该吃饭了。队长。县志里边写了什么呀？这么好看啊！
6: 啊！哎呦，滚蛋！
5: 哎哎，
6: 误会了。

0: 师叔，师叔，师叔，谁呀？谁呀？谁呀？谁呀？啊！
1: 师叔，师兄，谁是你师兄啊？你谁呀？
0: 师叔是我，您不认识了？
1: 哦，
0: 想起来了吧？
1: 你谁呀？没大没小的，谁是你师兄啊？
0: 瞧您这什么耳朵呀？是。我喊的是师叔。

0: 诗书。
1: 哎，
0: 啊，是我听差了啊！哎，你有年头没来了，
1: 我这不来了吗？
0: 啊，这是送给我的，
1: 当然是送给你。

0: 坐下。
1: 哎呀，我来找您呢是有事儿。
2: 什么？干活？嘿，我都多大岁数了，他能干得动吗？
1: 不找您干活，我找您打听点事儿。
2: 哦，那别的咱不知道，这行里的事儿啊，那我还行。
1: 在江城，在这行，您就是这个。
2: 就剩下我一个了，比我年轻的都死了好几个了。
1: 哎，师叔，在这行60岁左右的还有几位啊？
2: 什么？
1: 在江城做咱这行的60岁左右的还有几位？
2: 哦。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哎呦，我想找这些长辈啊打听点事儿。
2: 嗨，他们知道什么呀？问我呀。
1: 对呀，问您呢。
2: 哎，
1: 师叔，哎，我听说在这城里边有一条地道，您知道吗？
2: 地道？
1: 对，
2: 地道。地道，这都是哪一辈子的事儿了？
1: 您知道啊，师叔？
2: 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那师叔，您知不知道地道的入口在哪儿呢？
2: 这我哪知道啊！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2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

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师叔，我还听说啊，当初在修建地道的时候，有人绘制了一张设计图。
1: 设计图？
0: 对，地道设计图。
1: 设计图？只是听说过，可谁也没见过。
0: 那在江城能绘制地道设计图的这些人，还有后代子孙什么的吗？
1: 我想想。好像有这么个人，
0: 您知道，
1: 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2: 队长大侠，尹队长无缘无故的去查县志，您不觉得这里边有蹊跷？
3: 你认为他在找地道吗？
4: 我现在手里边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所以。我也不敢往下定论，
2: 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尹队长去查过县志，
4: 县志里边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确实有一条秘密的地道，这一点就应该引起您的重视。
3: 可是，记载的并不清楚啊，地道的具体位置、出口入口没有记载。
4: 哎，是。不过呀，我这么多年对于尹三的了解就是，他经常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3: 假设他在找这个地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你明白吗？
4: 明白。
3: 去吧。
5: 啊，黑特，
6: 啊，在。
5: 这件事你怎么看？
6: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属下认为，无论是针对蓝天还是针对地下的，大佐您都应该主动出击。
5: 从上官毅的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我在想还有一个人必须查。
6: 大佐您说的是龙医生吧？
5: 调查龙医生，我们需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7: 都把眼线给我撒下去，只要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听见没有？
8: 是。

0: 看见刚才咱们路过那赌局了吗？
1: 我看着了。
0: 那个呀，是江城最大的赌局，我估计你说那老豆就在那里边。找他之后啊，把他带到前面的饭馆，我呢在那等你们。
1: 那尹先生，你。

0: 不去啊？
1: 那赌场里边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我不方便出面，你去吧。
0: 那好，尹先生。
2: 谁敢进赌场？
3: 赵董没有。
4: 再他妈敢到这儿胡蒙乱骗，老子扒了你的皮！滚！
0: 好，
3: 该滚！哎，滚！
5: 走！滚！屁！别嘚瑟了啊！人家揍你，你能不能要点脸？又让人家给撵出来了。
6: 不是，我就发现我每次我就这样出来的，每次看你，你都幸灾乐祸的，是不是？
5: 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每次看你这样出来，我都想哭啊。
6: 哎，我吧，今天我就觉得啊，我这手气肯定不错。
5: 嗯，
6: 就我就进去了，没想到，你说这手怎么这么臭呢？
5: 真的。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
7: 干啥呀？
5: 哎呦我的妈呀，老豆啊，你是不是摸屎了？
6: 没有啊，摸你呢吗？
5: 滚！你说你这人挺大岁数了，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这一天的，哎，干什么玩意儿？我就是这一只了。
6: 我也不抽，叼着。
5: 老豆，你说你挺大岁数了，成天混吃混喝，完了加混抽啊，没事还空手套白狼，跑这儿来赌来了。
6: 谁混吃混喝呀？我有儿子，我儿子有手艺，我儿子能养活我。
5: 别得了，别得了，拉倒吧你！就你那马放儿子都不认你，上哪儿养活你？还养活你？我跟你说啊，也不能怪你儿子，谁摊上你这样的爹都不能养活你。
6: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5: 咋的？又捅你肺管子了？
6: 行了，你忙你的吧，我还有正事要干。
5: 你能有啥正事？等会儿。
6: 干啥？
5: 你欠我那钱啥时候还？
6: 我现在就想还你。
5: 行，快，
6: 没钱。
5: 你呸呀！不要脸的东西。
8: 老豆，见我吗？
9: 对啊，
8: 咱俩认识吗？
9: 不认识。
8: 你爹你妈我认识吗？
9: 那就更不认识了。
8: 哎，老豆，
9: 是有人想请你吃饭。
8: 吃饭？
9: 对，我老板请您吃饭。
6: 有年头没喝这么好的酒了，
8: 窦先生，
6: 不是啊，你啊，你别叫我窦先生，你就叫我老窦吧，这我听着舒服。
8: 好，老窦。
6: 那个，我跟这位先生素不相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8: 哎，老窦，听说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做木工的啊？
6: 对啊，照做木匠活，这我可干不了。
8: 哎，不是，
6: 那不找我做木匠活。找我干什么？
8: 老豆，你家祖上是不是传下了一张地道设计图？
6: 图？什么图？
8: 地道设计图。老豆，你就别装傻了，行吗？我们老板要是不打听清楚了，也不会来找你，更不会请你到这儿来吃这么好的菜，喝这么好的酒。
6: 有，
8: 来，老豆，能不能让我看看？
6: 刚才你也说了，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祖传的，你想想，怎么能让别人随便看呢？是吧？回见吧，啊！
10: 坐下。去哪儿啊？

0: 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这辈子都没吃过吧？喝完了，吃完了，想抬抬屁股就走，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
1: 不是，这位先生，你想看这张图啊？
0: 必须看。
1: 为什么要看这张图呢？
0: 你明知故问是不是？
1: 你们想找地道？
2: 老窦，我们老板家里有事儿，着急着要出城，帮帮忙。
1: 哦，这我就明白了，是吧？这个，按说呢，这个老祖宗是有遗训的，是吧？这张图是不能让外人看的。但是我这个人呢，这个古道热肠啊，看不得别人有难处。既然这位先生非要看这个图的话，是不是得多少这个我在祖宗牌位面前得有个交代，不是？
0: 说吧，多少钱？
1: 没二价，这个数打洋啊！
2: 两块现大洋。
1: 你说什么呢你？两块，我们老祖宗就值两块现大洋啊？二十，
2: 二十块现大洋。你
0: 听着，钱现在是你的了，但是有一点，马上带着他回去拿那张图。哎，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走走走走走
2: 走，
1: 哎，走。
3: 嗯，快到了吧？
4: 快到了，
3: 前面那个路口啊，往左转，下一个胡同就是。
4: 好。
3: 哎，那个，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进去方便方便。
2: 你不刚吃完吗？
3: 直肠子，等着我啊。
4: 那行，那你快点啊。
3: 哎，好好好。
5: 哎，老板，坐车吧。

0: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老头借您厕所用啊？
1: 你说的是老豆吧？
0: 对对对，是不是老豆？那你厕所在哪儿啊？
1: 后边呢？
0: 行，我找着他，可能拉肚子了。谢谢啊。
1: 哎，他早从后边走了。
2: 干啥呀？
3: 又来了，赶紧坐，
2: 走。
4: 干什么？也有钱了？
3: 你有什么钱呢？赶紧走。
4: 等会儿。听见没有？啊？
3: 这有钱？这
4: 大白。哎，对了，拜托你俩一件事情。一会儿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听见没有？哎呀，来，拿去买烟抽去啊！哼，
2: 放心吧啊，晚上喝酒。
5: 小小，你带着山鸡他们去一趟赌场，有事儿。
0: 小小，就是这儿，就是这个赌房，我看着才进去的。嗯。老豆在里边吗？
2: 不在啊，刚走。
6: 哎，谁让你给放走的？
2: 哥，老东西赢了点钱，高兴的不行，说是喝酒去了。
6: 喝酒，
0: 上哪儿喝酒去了？
2: 不知道，
6: 不知道啊。
3: 哎呀，哎，小哥，
6: 你知道什么你啊？走，
3: 小哥，慢走。
2: 哎，慢走。
3: 不，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不知道啊，这是没头没脑的。
3: 没事吧？哎，出哪儿了这是？
4: 别玩了啊！好。

0: 哎，
1: 抢
2: 抢
3: 抢抢！老兄，咱俩刚才玩那两把啊，这把你要再输了，比我小，我欠你的10块钱就拉倒了。
1: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
4: 好，
5: 听见。
1: 说话算数。
3: 对啊，
1: 这话说了好几回了。
6: 肯定小
4: 大
3: 小
4: 大
3: 小
4: 大
3: 小
4: 大小
3: 大小
4: 大
3: 小
4: 大
3: 小
4: 大小大
3: 小
4: 小
3: 大小
4: 大小
1: 大小大小大小小大小
3: 咱俩现在谁不欠谁的了，还赌不赌？
7: 赌啊！
8: 就是，
7: 该干嘛干嘛，别溅一身血啊！就是他呀，啊！
8: 就是他。
1: 不好意思啊，哎，对不住了啊！
8: 哎，他们什么？
7: 剁手！
8: 啊，
9: 是的。
7: 老小子，你胆儿可真不小啊，谁都敢骗是吧？今儿我就要你一只手啊！
8: 哎呀，也还钱，还钱！
7: 我不要钱，
8: 要什么呀？
7: 要什么你知道？
8: 图是不是？爷，我跟你说实话，我都蒙你们呢。我从小长这么大，我压根就没见过这张图。
9: 哎，老豆。你就别硬撑着，赶紧把图给我们吧。
8: 我真不知道。
9: 老东西，走。啊。

0: 说，你把图给我藏哪儿了？啊，不说实话，把你俩爪子全给你割下来。
1: 爷，我真是不知道，我真的，你借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再跟你撒谎。
0: 不可能。你之前跟人家说了，你们家祖上确确实实传下来了一张地道设计图，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是他就是，即使传的我爸，他不一定传给我。
0: 找着没有啊？
2: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不是你爸爸呢？
1: 死了。
2: 你们家还有别人吗？
1: 就我自己。
2: 胡说！你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啊？我再问你一遍。你们家还有没有别人？
1: 不是，原来是这样。原来，我爸、我妈、我媳妇、我儿子，我五口。
2: 媳妇呢？
1: 死了。
0: 你爸你妈呢？
1: 也死了。
0: 那你儿子呢？
1: 儿子搬出去了，不跟我一块住了。哎，哎。我跟你说啊，我爸爸就是传的话，有可能传给我儿子。
2: 你胡说是不是？啊，你们家可倍儿传呀！不传给你，直接传给你儿子，可能吗？
1: 爷，你是不是腊月生的呀？不是动手就是动脚的，你
2: 少废话。
1: 爷，你这样啊，你听我给你分析啊。
2: 对。
1: 啊。我给你分析
2: 说，
1: 我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我爸让我学木匠活，可是我怎么我都不想学。后来我爸一生气，就把这手艺传给我儿子了。哎，你说他能把手艺传给我儿子，会不会把那地道图也传给我儿子？
0: 你儿子住哪儿？
4: 来了，来了，来了。
5: 敲什么？来了！
4: 干什么你们？
0: 兄弟，这是你爹吗？
4: 我没这样的爹。

0: 要是管我要他欠下的赌债，对不起，我不管这事儿。
1: 哎，小兔崽子，我不是你爹，谁是你爹啊？
0: 我不认你这个爹。
1: 哎，不认是不是？
2: 哎哎，干什么你？你
1: 说
2: 这儿没你事儿了啊？我出去待着去。
1: 不行，我得教训教训。
2: 出去！
1: 大逆不道！你想，
0: 就是没你这爹。
2: 你也少说两句，兄弟，过来问你两句话。兄弟，我也不绕弯子了。我们是听说你们家有一张祖传下来的地道设计图，有这么回事吗？
3: 我这确实是有张图，是我爷爷传给我的。
2: 那太好了，既然有这么张图，你是不是知道这地道在哪儿，包括这地道的出入口在哪儿啊？
3: 不瞒您说，前几年觉得好玩，拿这图找过地道，可是没找到。
4: 不是，你有图怎么会找不着呢？
2: 是啊，
3: 你所不知，那个图啊破损太严重了，按那个图根本找不到地道。
2: 兄弟，这么着，你先把那图啊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行吗？

0: 就是这个。
1: 不是这，呵，你好像能看懂似的。
2: 哎呀，这图确实破损的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你按这个图找，你也找不到地道在哪儿。
1: 兄弟，这笔钱你收下，图我带走，用完了我就给你送回来。
0: 这破图值什么钱啊？再说也不用这么多钱。
1: 不，一定得收下。就一样，这事儿给我烂到肚子里，谁也不许说。
0: 明白。

0: 从图上看，出口肯定在城外，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那这个地道的入口，不是也找不着吗？
1: 是啊，这图破损的太厉害，而且字迹又模糊。这要
2: 是找不到出入口的话，那还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呢？
1: 要是把破损的地方和模糊的地方都修复好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出入口了？您说把这图重新补起来？
0: 啊，
1: 太难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啊。
3: 老三，啊，还是找姚教授试试吧。
4: 行，慢点啊！
3: 哎，慢点！来，
4: 哎，师傅，拉稳当点啊！
3: 哎，放心吧你。

0: 姚教授，您看，这能找到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吗？要想找到地道的出入口啊，必须跟现在的江城地图对照着分析。 这条地道全程6公里，哎呀，当时兵临城下，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啊！
1: 姚教授，您说，要是找到地道的入口，得需要多长时间？啊？

0: 不好说，这张图多处破损，而且字迹已经很模糊了，我要一处一处对照着分析。今天都24号了，
1: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一旦我找到入口，马上通知你，好不好？好，
0: 那姚教授，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2: 姚教授，我先走了。好，不送了。哎，松一松。
3: 请。啊，
2: 好。
4: 马杆，你说于队长说这地道的事儿靠谱吗？我怎么感觉像大海捞针呢？也别这么说，万一咱哥俩今儿撞倒运呢？哼，
2: 希望吧。
3: 滚！赶紧滚！赶紧滚！
5: 再给我一把机会，给一把机会，我准赢。
3: 你扬什么扬？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咱们可是有交情的，谁干你有交情？赶紧滚啊！
3: 什么他妈交情？什么他妈交情？
5: 昨天要不是他妈因为你，我他妈能挨你顿打？
3: 哎，
5: 就昨儿找我那仨小子，敢打你们俩，仨小子也他妈你叫的，是不是抽你？
3: 滚！滚！
5: 啊！
3: 对对对对。
5: 滚！滚！滚！滚！滚！滚！
2: 赶紧滚！
5: 什么人呢？快走！哼！呸！别吐了，人再揍你一顿。咋的？又让人给撵出来了？
6: 我跟你说啊，再给我一把机会。
5: 我肯定赢！你拉倒吧！你啥时候赢过呀？还一把机会，给你10把机会，你也赢不了。
6: 不是，我就说你这老败家子儿，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5: 哎呦我的妈呀！你瞅你这臭手，能赢吗你？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啊。这两天你没事儿，你转转，啊，找棵歪脖树，你吊死得了。
6: 不是，大哥，你怎么落井下石了你？
5: 那比输了强吗？哎，
2: 给我根烟。
5: 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6: 你肯定有你。
5: 有也不给。
2: 老不正经的。
5: 今天没饭吃了吧？
6: 嗯。
5: 哼，还嗯呢。
6: 干啥呀？
5: 给。
2: 干啥？
5: 别跳，对付汁儿吧，能顶2小时。
6: 你这是黄瓜根儿，
5: 吃不吃？
2: 苦。
5: 苦，这够甜了，比那强多了。对付吃吧。
7: 兄弟，这笔钱你收下，土我带走，用完了我就给你送回来。

0: 哎，找什么呢？那你找什么呢？
1: 老子找钱，没钱吃饭了。
0: 我没钱给你，你也不是我爹，我也没有你这样的爹。
1: 那你是不是以为你不给我钱，我就不来了？是不是？
0: 我有钱也不给你花，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这辈子都干什么了？

0: 几辈子传下的祖宅呀，让你给堵没了，你呢？除了赌，还是赌？你说你还是人吗？我爷、我奶、我妈，生生让你给气死了。我没你这样的爹，你走。
1: 你说什么呢？啊？他们是我气死的吗？那是他们气性大。我告诉你啊，我生了你，养了你。
0: 养儿就是为了防老，你必须给我花钱，必须给我买吃的，你要不管我，你会遭到天谴的啊！你会天打五雷轰？
1: 我天打五雷轰？我告诉你，我就是没钱。
0: 没钱？是谁昨天晚上拿个破土换了20块钱大洋啊？啊？
1: 哦，我明白了。 你是趁我不在家溜门撬锁偷我那20块钱来了是不是？
0: 放屁！老子拿儿子钱那是天经地义，你就是偷。我不管你怎么说，20块钱大洋，来分我一半。
1: 分你一半？我分你一半？你还去赌？你赶紧走，你走走走走走！
0: 不走！哎，
1: 你走！
0: 你这走走！你不是我爹，你别来找我！
2: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我就躺在你家。
3: 我死给你看！这个不孝子儿啊，夫人呐、啊，你走的太早了，你怎么给我生了这么一个混蛋王八蛋呢？啊，八辈，嘿嘿。
1: 你那地道图你怎么不传给我呀？没人管我了，我死给你看！我行了，别胡搅蛮缠了，给你一块大洋，够你吃饭半个月的，半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0: 这才是我儿子。
4: 杨，哎，这上一碗面，
5: 赶紧，你先等会儿，你吃完这碗再要呗。你说你，
4: 不是我这把晚上那顿我也弄出来去了，
5: 干啥呀你？咋的？这最后一顿阳间饭了，这是？
4: 你说什么呀你？
5: 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好，
4: 你吃吧，吃吧。
5: 不是，你这是咋的？你儿子给你钱了？
4: 不给行吗？
5: 不给我就躺在他家屋里地上，我打滚，我嚎啕大哭。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当爹的没事，你跑你儿子家门口躺着去，你太不要脸了你。
5: 你说什么？
4: 太不要脸了呗？
5: 要脸？
4: 嗯。
5: 连枝多少钱一斤呢？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算是服了你了。哎呀，
5: 我告诉你啊，我儿子有钱。
4: 拉倒吧。 一个小木匠能有啥钱？仨瓜俩枣的。
5: 我告诉你啊，就在昨天，伸不动绑不摇，挣了这数，
4: 2块，
5: 20块现大洋。
4: 啥玩意儿？20？嗯，你不称糊涂了你？
5: 称糊涂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你别看我现在落在这般田地，我们家那可有值钱的物资。
4: 啊？
5: 啥玩意儿？古董啊，差不多吧，跟古董。那跟古董差不多，那是那啥东西啊？那我就不懂了。再上点肉。你看你这，你也不怕撑死你？这碗没吃完呢，你还来盘肉你？不是，你说说到底啥玩意儿？
4: 告诉你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嗯。
5: 好，哎呦，
6: 欢迎。
4: 哎呀。
5: 它是什么呢？那是一张图。
4: 图？
5: 嗯，啥图？
4: 嗯，一张地道设计图。
5: 对啊。
4: 是什么地道啊？是什么玩意儿？一张地道设计图就这么值钱啊？啊！
5: 我告诉你啊，不但给他了20元，我昨天输那20块，也都是那人给的。
4: 真假的？

0: 地道设计图，就赚了这个数。
1: 就张地道设计图这么值钱？
0: 嗯。
1: 不是，那你这个，既然你，
2: 哎，我带你去见个人儿。
3: 不是我吃饭呢，我说，
1: 哎，
3: 饭钱你付啊。
1: 哎哎哎哎。

0: 姬，于队长都知道了，就别瞒着了啊！你别胡说，我根本不知道他图在哪儿。于队长，那是特务队的，特务队是干什么的？知道吗？专抓那些不说实话的人。姬啊，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你爹呀。
1: 把什么都告诉我啊！哎，你不至于为了这20块大洋的封口费，连命都不要了吧？赶紧说，这地道到底在哪儿？还有那出入口在哪儿？说吧。
0: 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一赌徒。你说赌徒的话，你们能信吗？
1: 姐，你能不能不犯傻呀？啊，那天人家给你钱的时候，说什么爹都听见了。
0: 就让你把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不能对外边讲，是不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你儿子是真硬。招呼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求求你，哎呀，儿子来。
2: 爸，儿子，爹对不起你。那什么，你不要打，打我，打我。嗯，孙家，
3: 哎，
2: 大头，
4: 你爱赌吗？
2: 姐，你不是也嫌你爸爱赌吗？这么的，我给他呀，借借赌，把他俩眼球给他挖出来。啊，
3: 哎。
4: 别，哎，别，哎呀，老叔，老叔，老叔还不行吧？老叔，那说呀。昨天晚上有人整了我，他们给了20块钱。<笑>
2: 那人叫什么？
4: 名字我不知道。
2: 地道口在哪？
4: 那图破的不行了，都看不清地道、进口和出口。
2: 那你的意思是，那帮人即使拿了地图，他们也不知道地道口在哪，是不是？你好好想想，那几人都长什么样？
4: 就是那领头的那个中等个，24、25岁，大眼睛，头发特别怪。
2: 姬爷，你看你，你爹他说的对，我们特务队干嘛的？ 就是抓你这种呀不说实话的人，你说何必呢？挨这顿打，来拿着，
5: 我弟的寿险。
2: 行，老刘，记着，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向我汇报，还有重赏啊。
6: 哎，又没打你，你怎么去了？蹲马
2: 了，什么事？你刚才说还有重赏？
5: 对啊，有情况就有重赏。
2: 那我就给你提供一个新情况。当时吧，
6: 什么他妈交情？昨天要不是他们因为你，我他妈在外面就打。
5: 这么回事儿？
2: 哦。
7: 缉毒局，
8: 啊！
9: 香烟了，买香烟，买香烟！
7: 哎呦呦，五爷，
8: 五爷，
7: 哎呦，五爷，五爷，
2: 听说你们昨天让人给打了？
8: 啊啊！
5: 这可是你俩亲口对我说的，
8: 有你什么事儿？闭嘴！

0: 你闭嘴！哎呦，几天不见，长脾气了。
1: 别，谁打你的？哎，这不言，那个，
0: 谁？
1: 那个，小小哥。
0: 我就知道是他。
1: 哎，
0: 五爷慢走。慢走，五爷。队长阁下。 既然是小小拿走的那张地图，那就说明了尹队长铁定就是在找地道。他平白无故的找地道，目的何在呀？江
2: 城真的有地道吗？
0: 队长阁下，我要不要继续往下查？
2: 派你的人盯住阴山。
3: 大佐，看来这个尹三真的是有问题啊！难道尹三就是给我下战书的那个人吗？很有可能，尹三的确是这种性格的人。太好了，这太有意思了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希望尹三能够尽快的找到那个地道。
2: 是。
3: 到那个时候再铁证面前，大佐就可以把尹三置于死地，抓住蓝天，扫平江城的地下党。没有那么容易，尹三是个非常狡猾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2: 大佐，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龙雪动手了？
3: 稍安勿躁，对付龙雪。
4: 还需要余德水手下的人，太有意思了！真的有地道，太好了！现在姚宗儒正在修补那张地图，估计两天以后就能找到地道入口了。
5: 那我就赶紧给指挥部发电，让指挥部的首长派部队到出口接应咱们。
4: 那好，那我先走了。

0: 肯定是高桥的人在跟踪你。那您说，是因为地道的事儿走漏风声了？
1: 也不知道姚教授那边怎么样了。
0: 您这么一说呀，还真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催着姚教授把那张图给拼出来。
1: 那我现在就去姚家。
0: 哎，妈。
2: 我跟您一块儿吧。不用，咱俩去，目标太大。看，这就是当年清军的帅府所在地，地道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1: 那姚教授，那当年的大帅府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啊？
2: 就是现在城南区的白鹭司。哎呀，哎呀，这麻烦可就大了。

0: 姚教授，白鹿寺怎么就麻烦大了？据我所知，这个地方现在可是鬼子的军火库啊！
1: 妈，这姚教授说的没错，鬼子的军火库啊就在白鹿寺。
0: 可是地道入口在鬼子的军火库下边，这可是老天爷给你出了一道大难题呀！
2: 琢磨着，离最后期限只有6天了。
0: 那高桥那边，你得马上想办法应对呀。
2: 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啊，是想办法把高桥给稳住了。
0: 你有办法了？

0: 你这是什么？
1: 这个是一张古老的江城地图。我跟您说啊，前两天呀、啊，我在帮里边跟帮里边几个兄弟聊天，哎，其中有一个兄弟啊就提到了，江城有一条地道是能够通往城外的。当时我就慌了，我就想啊，这个消息万一要让地下党知道了，那可不坏了，那南天就能够通过地道出城了。我赶紧啊到咱们县里面那图书馆，我查查县志，您猜怎么着？县志上还真有记载，咱们江城过去还真有这么一条地道，是清朝末年啊闹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修建的。我呀赶紧召集兄弟，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找这张地图了。我原来呀想给您一惊喜，查出来这个地道呢，这个入口和出口都在哪啊？可是我拿到这图一看呀，这个图破损的太厉害了，而且上面这字迹太模糊了，我实在不知道这地道在哪儿，也不知道地道的出口和入口。我就想干脆赶紧把这图啊给您得了，万一皇军当中啊有这样的高人啊，能够查出这条地道的位置，那不好了吧？嗯啊，
2: 殷局长啊，你对帝国的忠诚无人能及，哈哈，你真是我的朋友啊。
1: 高桥队长啊，这么长时间了，您终于说了一句暖我心窝子的话。您放心吧，我会继续为您效劳的，而且我义不容辞。嗯，
2: 如果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江城这个地方有一道这样的秘密的地道。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太平天国那距现在啊至少是八九十年前的事儿了。哎，这张图也至少是八九十年前江城的地图。嗯，
2: 啊，是我。啊，永福可以出院了。啊，什么时间？下午四点。啊，好，放心吧，我会派人去接他的。啊，谢谢。啊，谢谢。嗯，哎，
1: 你看看，哎，看看这图。
3: 你把地图给高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把图往高桥面前一拍，他当时就糊涂了。我对皇军可算是大大的忠诚。
3: 你只想给咱们争取时间。
0: 哼，反正啊，我把图给他了。如果他再派人跟着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大哥，这是一步险棋啊。这万一高桥身边有姚宗儒这样的高手，找到地道入口怎么办啊？
0: 你呀、啊，是太小看姚宗儒了。姚宗儒多大学问呀？高桥的身边怎么可能有像他那样的人呢？我就是想趁着呀，高桥还没缓过味来，就把军火库给炸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地道的入口。
3: 对，咱也把小鬼的这个军火库给他炸了。
0: 不能光炸军火库。
3: 为什么？
0: 我这么想，如果光把军火库炸了，高桥这小鬼子呀，生性多疑，他一定会把军火库还有地道的事儿联系到一块儿的。如果真要……

0: 咱们就算炸了军火库，只要高桥派人把军火库给围起来，那样咱们也很难找到地道的入口了。
1: 有道理，大哥，你看应该怎么办？
0: 我这么想的。
2: 他怎么会把这张地图就献给队长您了呢？
3: 这就是我来找你来的问题。你说过尹三找这条地道是为了带蓝田出城
2: 啊，但是队长阁下，
4: 我觉着尹三把这个地图献过来，他是另有所图。
3: 嗯，
5: 大佐，也许是尹三发现了你对他有所怀疑，所以在找不到入口的情况下干脆把地图给交出来，打消您对他的疑虑。
2: 黑道长高见，尹三他这么想的，他说即使是把这地图献给您，这残缺了，您身边没有人能把它拼完全了。
3: 他没有想到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可以完成。
2: 这就是他没想到的地方。
3: 嗯，丁隐三的人明彻暗根。
2: 是。
3: 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2: 啊，队长阁下，您吩咐。
3: 毛鹏当日打的电话是这么说的。
6: 如果高桥队长能放我和蓝天一马，放我们出城的话，我会把所有你想知道的秘密都告诉你。我还可以让你当场抓住你那个神秘的对手。出了城之后，我会把地下党和他电台的具体位置全部告诉你。
3: 很显然，毛鹏已经和地下党还有那位对手达成了协议，双方联手送蓝天出城。可是毛鹏想夺得蓝天，他已经准备向我出卖对方了。
2: 队长阁下，您这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您到底是要我执行什么任务。
3: 这是龙雪的全部资料。龙雪是地下党，已经确定无疑了。
2: 那您是让我直接把龙雪给抓了？
3: 抓龙雪随意可以抓他，可是抓到了龙雪就能抓到蓝天吗？派你的人假扮成军统的人，明白了？

0: 妈，我准备今天晚上就动手。
1: 那你都准备好了吗？
0: 一会儿啊，我再去军火库那边看一下地形，然后回旅馆召集人手。
1: 阿德说，外边的便衣都撤了。
0: 没错，已经撤了。
1: 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哎，我是觉得呀，高桥现在让我给他那份地图啊弄糊涂了，但是高桥太狡猾了，我相信啊很快就会琢磨过味儿来。咱们现在是跟他争分夺秒的时候。
1: 嗯。

0: 喂，
1: 喂，
2: 老大，刘师傅那边没有问题了。
1: 另外，还有一个人要见你。
0: 谁呀？
2: 唐凯。
0: 好，我知道了。嗯。没什么事儿，我去趟旅馆。
3: 尹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的底细都跟你交代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在旅馆门口打你两枪的人也是我。
4: 哟，
0: 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唐先生。
3: 你不用谢我，我只是奉毛镇长之命而行。我们军统江城站的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0: 唐凯，你把你的底全都交给我了，到底想要干什么？
3: 蓝天这孩子破译了鬼子的加密

0: 店，救了几十万苏北老百姓。听了上官老板说了之后，对我触动很大。你们有所不知，我也是苏北人，我的父母、亲人、兄弟姐妹，他们都在苏北。要是没有蓝天，恐怕都在劫难逃了。
1: 听你的意思是，你是想和尹先生联手吗？

0: 绝不能让这孩子落到日本人手里。
1: 知恩图报，深明大义。唐凯，你是条汉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这儿正缺你这样神枪手呢。那我就听你的，从今天起咱们联手，争取早一天把蓝天给送出城去。
0: 多谢尹先生成全。
1: 哎，也巧了，正好你陪我出去办件事
0: 儿。哦，好。
1: 陈官，把刘师傅请到后面去。
2: 放心，走。
1: 走。
3: 一会儿姚老板他们回来呀，跟他们说一声，在你屋子里边等着我回来，咱们开个会。
2: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3: 嗯，
2: 快走吧。

0: 归元君，依你所掌握的知识，能有几分把握找到地道的入口呢？
1: 从这个地道图的走向上看，地道的入口应该在城外，具体位置还不清楚。目前，我先要找到入口，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啊，这么说，你是可以找到入口了？
1: 我想，应该可以。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中国人解决不掉的难题，将会在帝国的归元君身上解开。
1: 是
0: 啊，辛苦了，去。

0: 来，哎，看见了吗？那个呀，就是小鬼子的军火库。原来啊，是一个三进的院子。后来1937年，小鬼子炸了江城，这个院子也被毁了。小鬼子进城以后呢，就把这院子改装了一下，变成了军火库。小鬼子的宿舍，还有食堂，都在那二进院子里边。
1: 你先生，这儿大概有多少鬼子？
0: 至少2个班吧，而且他们是轮流值守，武器精良，弹药配备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2: 殷先生，我不是怕麻烦，做炸药对于我来说是手到擒拿的事，只要有足够的硝磺和木炭。可是我不明白，您保安队里不是有手榴弹吗？那个东西要是顺出来几个，可比我这炸药管用多了。
0: 保安队的手榴弹一个都不能碰，你好好想想，万一咱们把军火库给炸了，高桥这小鬼子首先会到保安队查一查弹药库里的弹药是不是少了。
2: 哦，明白了。殷先生，可我琢磨着，即便是做好了炸药，您瞧这阵势，我们怎么进去把它给炸了呢？
0: 我这不是也正想这事儿呢吗？走，回去商量商量。
1: 哎，走。
3: 我尹三先谢谢各位，同仇敌忾，愿意出手相助。但是今天晚上的行动啊，是非常的危险。我希望各位这心里边有个准备。
4: 尹先生，
3: 啊，
4: 我们戏班啊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蓝天这孩子是国家的宝贝，抗日杀敌的利器。为了这孩子，我们豁出去了。
5: 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行。
6: 我和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我的一家和全村都被鬼子给杀死了。我儿子如果活着，跟蓝天一般大。
7: 尹先生，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就算搭上我的一条命也不算什么。
8: 尹大哥，我得给我弟报仇啊，你想要干什么就明说吧。
3: 行，既然各位这么仗义，那我就直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奔小鬼

0: 鬼子的粮库，把粮库给点着了。第二路要奔小鬼子的军火库，只要粮库一着火，高桥会带着大批的鬼子赶往粮库，那个时候咱们顺势就把军火库炸了，因为这才是咱们最终的目标。同时会安排人佯攻北门，这样一来高桥会以为地下党想通过北门把蓝天给送出去，怎么也不会想到军火库和地道有着联系。
1: 叶先生，那您需要我和小山做些什么？
0: 杨先生、叶先生，二位是身怀绝技，烧小鬼子的粮库，我要拜托二位，
2: 请您详细说一下。
0: 今天晚上我会带几个人埋伏在小鬼子粮库的正门，我争取啊闹出点动静来，把小鬼子引到前门，那么二位需要干掉后门的鬼子，然后进入粮库，把粮库彻底的给我点着了。杨先生、叶先生，二位是身怀绝技，烧小鬼子的粮库，我要拜托二位，
2: 请您详细说一下。
0: 今天晚上我会带几个人埋伏在小鬼子粮库的正门，我争取啊闹出点动静来，把小鬼子引到前门，那么二位需要干掉后门的鬼子，然后进入粮库，把粮库彻底的给我点着了。
1: 哦，明白了，您这是诱兵之计，
2: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点了小鬼子的粮库，叶某誓不为人。
3: 李先生
0: 啊，
3: 从正门引鬼子，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啊。
0: 啊，
3: 我从正门放几只火箭，不就把小鬼子引过来了吗？
4: 你哪有火箭呢？这是。
3: 尹先生，我最近一直在偷偷做弩，马上就完工了，再做几支箭，箭头上点上火，射出去不就是火箭吗？
2: 不是，你怎么想起做这玩意儿来了？
3: 我们不瞒大家说啊，自从上次在北门鬼子拿刺刀杀了那些孩子，我这些天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些惨死的孩子。这鬼子惨无人道，不杀死几个鬼子，给他们孩子报仇，我这辈子可能就得做噩梦。
0: 行，不多说了，烧粮库算你一个，到时候你跟我埋伏在前门。
3: 好。
5: 老大，你是不是该说一下关于炸军火库的事儿了？
0: 对，今天呀，我跟唐先生还有刘先生已经侦查完军火库了。
6: 进这个军火库要比进粮库还要难。
2: 没错，我脑子都想破了，也没想出办法怎么进去。
0: 你就放心吧，今天晚上啊，生子会带你们几个把军火库给炸了，到时候具体办法生子会告诉你们的。但是有一点啊，我交代给你的事儿你一定要立马办好。
2: 尹先生，您放心，天黑之前我肯定做好两捆炸药。
0: 好。
7: 尹大哥
0: 啊，
7: 这粮库没我什么事儿，军火库你得带上我呀。
6: 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一会儿啊我还得找你单聊呢。
7: 行。
5: 尹先生，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也有些功夫，炸军火库啊算我一个，今天晚上我非得宰他几个小鬼子。
6: 刘嫂，你的事儿我还真做不了主，你得跟上官老板商量。
0: 哎，别着急答复我啊，您二位慢慢商量。行了，各位，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晚上8点钟咱们准时从旅馆出发，10点钟开始行动，只要小鬼子的粮库一着火，咱们马上就要炸军火库。各位，我尹三拜托了，一定要记着，重任在肩，小心谨慎。咱们分头行动吧。
2: 好，好，好，好。
0: 大怀，我跟你说啊，军火库的鬼子分为两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你今天晚上要解决的，就是下半夜那班鬼子，有把握吗？
7: 李大哥。只要有这个，弄那些小鬼子，手拿把掐。
0: 行，那你晚上小心点，我先回去。
7: 放心吧。哎，大哥，这药你也揣两瓶吧。
0: 我要他干什么呀？我也不用他迷人。
7: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百宝箱里不光是迷魂药，什么药都有。

0: 那我也用不着啊！啊，
1: 您听我说啊，你万一有什么意外，这药没准就能用上。你看啊，这个药，叫迷魂散，只要一闻着它，让它干啥就干啥。上官老板，我用的就是这药。我打你吗？<笑>
0: 迷魂散，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1: 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研制了8年呢。
0: 呵，你还真下功夫，
1: 肯定得下功夫啊！这是祖师爷传下的手艺，在我这不能丢了啊。
0: 大坏，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东西，以后你不能再做了。
1: 不是，为什么呀？
0: 你好好想想，万一这个东西落到日本鬼子手里边，那后果得多严重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东西。 我没收了，
1: 行，你穿着。
0: 晚上小心点啊。

0: 龙医生，
1: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龙医生。听三浦院长说，今天我可以出院了。
1: 是啊，你这几天恢复的还不错。一会儿输完这瓶液，我再给你检查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
0: 好，谢谢你，龙医生。
1: 那你先休息，我先走了。喂，
2: 喂，我找一下龙医生。
1: 哦，龙医生，您稍等一下。喂，
3: 哎，龙医生，我是你邻居。
4: 你家好像跑水了。
1: 跑水了？
4: 可不是嘛，那水顺着门缝都流到楼道里了，快回来看看吧。
1: 哦，好，谢谢。哪儿跑水了？说是我家里跑水了，
5: 是不是忘关水龙头了？
1: 不会呀，我先去看看。
5: 嗯。
6: 哎，你好，
1: 八仙桥二十一。
6: 哎，好嘞。

0: 停车！你是不是走错路了？你想把我拉到哪儿去？
1: 是走错路了。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1: 龙医生，刚才多有冒犯，您还要多包涵，请坐。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绑架我？没有要绑架你的意思，只是怕龙医生不肯来，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的。
1: 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军统江城站毛站长的部下。
0: 什么毛站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定是抓错人了。龙医生，请你不要再跟我们演戏了。如果你毛站长生前没有交代过你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你呢？我只认识一个特务队的毛队长。那就是我们的毛站长。可我跟他只是认识而已。
1: 我家里还有急事，我要先走了。你家里没有事情，
0: 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是我们的人。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龙医生，毛站长生前嘱咐过我们，跟你们地下党合。

0: 合作的非常的愉快，怎样去挟持高桥，然后把蓝天送出江城？只不过毛善长出现了意外，以身殉国了。我想我说这些，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是什么吧？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龙医生，你要相信我们军统，只有我们才能把蓝天安全的送出江城，不会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2: 我不认识什么蓝天，我只知道现在全城都在抓蓝天。如果你们有能力把蓝天救出城，那我祝贺你。
3: 你和汤凯带着荣嫂，炮仗连，还有大坏，把军火库给炸了。我二钩子带几个身上好的兄弟配合你们。记住了啊，只要看到粮库方向一着火，你们马上动手。
4: 明白。
5: 哎，你记着啊，今天晚上八点准时在军火库集合。放心吧。哎，
6: 慢走。
5: 二锅子，
7: 哟，小刘，哎，你不是回家奔丧去了吗？
6: 这不让小鬼子关城里了吗？你说这小鬼子封城都快一个月了，这闹得人心惶惶的。十五那天，拿咱们老百姓当猴耍，这孩子没有找着，倒是捅死了咱老百姓的孩子和大人。你说这帮孙子，啊？
7: 那天我就在现场呢，我亲眼看见小鬼子捅死咱们那些大人和孩子。一提着这我就气疯。
6: 气疯了我了！
7: 我姐姐和我外甥女儿，都是被那帮小鬼子给捅死的。想起来，我碎了他们的心，我都有。这些日子啊，闹得人心惶惶的。前两天，我亲眼所见，36个大活人呐，活生生的就让他们转眼之间就给枪崩了。哎呀，
6: 小鬼子，我跟你说，他就是畜生，
7: 他连畜生都不是。
3: 没错。
7: 你买点什么呀？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我听说你这儿可还有不少存货。有，我全要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全要了？哎呦，我的祖宗啊！
3: 你不要命了？这要是让小鬼子给逮着，那麻烦可就大了。
6: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跟钱有仇是怎么着？你要不要？
7: 哎，没仇，我跟钱没仇。
6: 这还不是？
7: 哎，你把门给我关上，我去给你提货。
6: 哎。

0: 哎，大把手！我说兄弟，你弄这么多炮仗，你也带不走啊你？
1: 带走它干什么呀？我把它拆了。
0: 哎，等等，你再说一遍。
1: 我是要这里边的火药啊。
0: 你不会是弄炸药包吧？
1: 你说对了。
0: 那你要干嘛？
1: 炸小鬼子啊？
0: 什么？
2: 炸小鬼子，不行吗？行，谢谢，行。兄弟，是条汉子，有种啊！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都炸死，我都不解恨。
3: 解恨不解恨，赶紧搭把手啊！龙医生，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可以本着毛站长生前的精神，继续和你们地下党合作下去。 而且我们已经有了非常精密的一个计划，我现在就可以全盘的告诉你，可以很安全的把蓝天送出江城。是这样，毛鹏战友虽然说已经殉国了，但是特务队里边还是有很多我们中统的兄弟，我们已经制定了非常。

周密的营救蓝天出城的计划。明天晚上的十点，南门所有的守卫都是我们的兄弟，只要我一发出信息，他们马上就可以干掉所有的鬼子。戴老板的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也会在南门来接应我们。到那个时候，你们是愿意带着他回根据地，还是愿意交给我们戴老板，都可以。城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千万不要让他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0: 喂，
1: 是我。告诉生子，你说，龙雪被绑架了。
0: 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告诉生子？生子是离隐山最近的人，龙雪失踪了，需要隐山知道。嗯，知道了。
2: 生子队长，你的电话。
3: 队长。哦，来了。喂，阿芳啊，什么？
4: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肯定还是于德顺把龙雪给抓走了。这么说。
3: 高桥果然是盯着龙雪不放啊！大哥，他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对，不过这个于德水上次抓他，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救他，这回不行了，没有人证明是他抓的。再说了，他现在是特务队队长，就算是他抓的，也是名正言顺的。哎，高桥这次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他确实怀疑龙雪了，所以派于德水去拷问他。
5: 一方面呢，他也在试探保罗。
6: 大哥，这样吧，你给我几个信得过的兄弟，我去救人。
3: 干嘛？不要命了？
6: 龙雪现在每一分每一秒在遭受敌人的迫害呢，我必须救他呀。
5: 你去哪儿救他？
3: 特务队啊！
5: 他要不在特务队呢？那你说怎么办？
6: 大佐，
5: 让隐山知道龙雪被绑架，难不就等于告诉隐山是大佐您指使特务队逮捕了龙雪吗？
7: 难道大佐是要看看尹三有什么样的行动？上一次于德水绑架了龙雪，尹三出面搭救，理直气壮地说于德水是保安队的副队长，这是越级行为，啊，是对他的不信任，我很被动。现在于德水是特务队的队长，抓捕龙雪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8: 我要看看尹三这一次到底会是什么反应。好，看来大佐对尹三是要采取行动了。啊，如果尹三这一次出面搭救的话，那就证明他和龙雪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已经决定龙雪是地下党，尹三绝对脱不了干系。
9: 明白。
10: 再来，
11: 上官老板。
9: 好。哎。
11: 高子兄弟，你怎么来了？
8: 老大让我来找唐凯。
9: 走。好，那我带你过去吧。
8: 铁兄，哎，走，小心手腕，来，来。

0: 唐凯，能不能救出龙雪，就看你的枪法了。
1: 放心吧，尹先生，你指哪儿我打哪儿。
2: 龙医生，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是不是得表个态啊？
3: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认定我就知道蓝天在哪儿呢？我只是个医生。
4: 于队长，告诉你手下的人，一定要让龙雪意识。

0: 如果不合作的话，我们将会对尹三下手。哎，辛苦了，
1: 大佐。哎，
0: 为什么要让龙雪意识到尹三很危险？
1: 这样说，是要让龙雪彻底绝望。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他的意志是非常脆弱的。
2: 原来是这样。
3: 可是龙雪被抓捕的消息已经传出去30分钟了，为什么尹三到现在还没有反应？是不是我们怀疑尹三是错误的？
4: 尹先生，你确定高腾的出生儿子一会儿要出院？
5: 你啊，就放心吧。 我的情报一定是准确的，哎，你开始准备吧。

0: 先生，
1: 啊，
0: 快看！
2: 那个车就是接那个小兔崽子的车，一会儿啊，他们肯定就出来了。
0: 明白。
3: 有福少爷，一定要记着按时吃药。
2: 出来了，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2: 别慌啊。
5: 知道了，三浦院长，多谢你。
3: 不客气，路上要小心。
5: 请留步吧。
0: 啊！让开！好，
6: 少爷，
7: 永福少爷，
2: 打中了，快走，
0: 走，
7: 快，
0: 快，快进屋。
7: 快点！
8: 院长，你伤势太重了，得马上手术啊！
3: 子弹离心脏只有3公分，这太危险了。这样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到生命，我做不了，只有等龙医生了。
7: 永福，
9: 啊，宪兵队，你是我，啊，马上就到。
2: 大佐，怎么了？
9: 永福中枪了。
2: 好，
9: 你真以为我们戴老板的学生都是吃干饭的呀？1937年的7月1号，你跟周伟坤在新四军的
10: 根据地
9: 结婚，结婚仅仅3天，你就离开了新郎，并且利用和高桥夫人是旧相识的关系。进入了江城医院，而且还和老宋建立了秘密的交通站，并且你还负责电台，这些我都没有说错吧？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自己来看卷宗。
3: 三门军，
7: 高桥军，永福太。
3: 手术，手术，为什么还不手术啊？
7: 子弹离心脏只有3公分，这样的手术只有龙医生能做。
2: 大佐，还是永福的性命重要。
8: 院长，时间久生命啊！
7: 高小军，20分钟之内必须找到龙医生，否则永福就不行了。
11: 父亲，救我，救我！

0: 有福，你再坚持一会儿。哎，郭小队长，哎，我刚才听声子说这个龙医生是被绑架了，一会儿还是失踪了。我这手头一堆事儿啊，我就没忙过来。我怎么听说怎么永福少爷还受伤了？
1: 永福伤得很重，需要龙医生马上做手术。
0: 那龙医生呢？这
2: 龙医生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0: 那我派人去找啊！
2: 等等啊，已经接到了密报啊，绑架的地点已经找到了，一起拘吧。
0: 好，
2: 快，快，快，快，
0: 一块儿去。

0: 我只能说，你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可是很遗憾，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1: 龙医生，你这样太让我失望了。你这样跟我们不合作，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军统的人是拿你们共产党当朋友才会这么干的。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可你们不能无中生有啊！我真的不知道蓝天在哪儿。
1: 龙医生。 如果你再不合作的话，别说你的性命不保，就连尹三，我们也不会放过的。你不要觉得尹三很有势力，我们就不敢动他。尹三也是有死穴的，他的死穴就是他们家老太太。你说，如果我们一旦控制了尹老太太的话，他能不听我们的话吗？到时候他还是会乖乖的交出蓝天的。
0: 这件事情，现在到底是你说还是尹三说？如果你们有本事，可以把尹三抓起来，说不定蓝天真的在他的手里呢。
1: 龙医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蓝天的事情，你到底说还是不说？我还是那句话。
2: 我真的不知道蓝天在哪儿。
3: 绑起来！
4: 放开！放开！
2: 别动！别动！别动！
3: 王八蛋在江城敢绑架人，我不毙了你！
5: 哎，刘活哥，带回宪兵队！
6: 快！
3: 高队长，高队长，
7: 高桥队长，
8: 高桥队长，龙医生，高桥队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辛苦了。
3: 龙医生，没事吧？
7: 还好。龙医生，请你救救永福吧。今天下午，永福中了黑枪。
3: 子弹离他的心脏非常近，只有你才能为他做手术，求你救救他吧。哎，伤势确实很严重，啊，很重。
7: 陆医生，看在你和九子的份上，救救他的儿子，求求你了。
3: 没事。
7: 叶克。

0: 肯定是老尹为了救我让人打伤了乳父，迫使高桥不得不暂时的放过我，让我来救他的儿子。院长，来，我看一下。
1: 子弹离心脏太近，这个手术只有你来做了。
0: 阿芳，

0: 上给病人准备麻醉剂。关灵，给我准备手术服。
1: 哎，
0: 高桥先生，麻烦你们到外边等一下。
2: 我要在这里亲眼看到龙医生为永福取出子弹。
3: 高桥君，龙医生救过你的命，他的医术你还不相信吗？也请你到外面等吧。
2: 暂不远着，永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3: 是，
2: 如果今天这手术有一点点失误的话，江城医院所有中方医护人员一个都跑不掉。
0: 高桥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谢谢。
0: 我要先去换一下衣服。
2: 好，去吧。哎，叫于队长来此。
4: 好，我马上去。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

0: 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游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1: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游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游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3: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1: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0: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1: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4: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

0: 子骑走的兔兵。你不要兔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兔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1: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0: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你玩自由会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1: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0: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3: 对，
0: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提前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1: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0: 在望江阴之战呢，孟一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1: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3: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

0: 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有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2: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2: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3: 水比较冷，那就喝点酒，喝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0: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
0: 旱了之后，
3: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一天高跟点，看出来的心里欢喜啊。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 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

0: 人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四位健在，夜幕降临，游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因为背了嘛，300多床我就走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的很蛮哟，就说我很蛮哟。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

0: 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1: 欢迎你们来过年！哎呦喂，呦
0: 喂，再就是，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

0: 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楼、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1: 吊脚楼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里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3: 哦，你还拍到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4: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油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4: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4: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很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油水河的两岸。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

0: 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萍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生个挂那个横布。月面的是祈求的，说是多大雨，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那么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4: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5: 那是救命恩人。
4: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 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

0: 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1: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2: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3: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4: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 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5: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6: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沿着一带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1: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家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7: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1: 啊！
7: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像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后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四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革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三间小屋，两间住人，一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1: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快子造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家事，恐怕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听不过他们的玩物了。到以后咱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干，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革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三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2: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1: 在去世当地那个他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天我把他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个人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唉，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

0: 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1: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1: 因为中国的山东时候，包括这个青岛晃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修行，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了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

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李绿梭梭。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

0: 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
1: 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

0: 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几乎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

0: 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到这个到后来呀，我就是最新梦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拔牙，很奇怪哦。
1: 云南白药，
3: 哎，嘿，娃娃
1: 啊，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1: 值夜夜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大家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芝麻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2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

0: 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1: 接受

0: 还在井前呢，没想到是这么快。
1: 那几个怎么样？
0: 应该可以了，
2: 就比较简单。
3: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0: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0: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5: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6: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5: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0: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5: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拼了做
2: 销的，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不一样的，应该会要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

0: 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1: 牛肉切好了。
2: 好，
1: 牛肉切好了。好，那看看。
0: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哇，
1: 白老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3: 的，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4: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

0: 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

0: 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
0: 问题。你在再往再往那个示范绿色上调了吗？然后就是把这个线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都起来。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对呀，我
6: 回来了嘛，
7: 好，
8: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1: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2: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5月20、25、25
4: 到一个屋檐的补水的一个，
5: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4: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4: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
4: 泥。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6: 搭过去。
7: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8: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2: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8: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葱好，加了嘞，葱好。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8: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不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6: 然后你这里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9: 还有秋千板，
10: 很高的突突上滑。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2: 像绿道那种的。
6: 对，
12: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呀、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啊。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给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6: 你好，
0: 石老师您
6: 你好，
0: 好，
6: 你好，你好，你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6: 好，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 啊，哎，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

0: 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李杰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六，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 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再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啊，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怎么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来，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

0: 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1: 好，还有同学吗？有请。
2: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1: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哎，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两年、三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教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拧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3: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那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

0: 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如每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1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

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

对，好，停。哎呀，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

0: 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全吓唬他了，好，这张破铁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 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

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四机，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向年，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 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赢

0: 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2: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这位李夫人真漂亮。
3: 怎么，咱们这次原来就是营救她呀？
4: 怎么，你认识？
3: 我当然认识。
2: 你在哪儿认识她的？
3: 她不就是咱们的死对头，那女鬼子古野江川吗？大姐，咱们最好别救她。
2: 为什么？
3: 她跟江川长得太像了。
5: 我担心哪天晚上我做梦梦到江川，
3: 说不定会亲手杀了她。
2: 哎，以后啊可不准再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了。你们要记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营救他，如果找不到他，救不出他的话，就算我们杀再多的鬼子，那也不算是完成任务。
6: 兰博说的对，他对我们太重要了。

0: 林涛，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再次进城。
0: 我们已经惊动了鬼子，
1: 他们一定认为咱们撤出城之后就不会再来，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错觉，杀他们一个回马枪。
0: 不就是想搞清楚关押李夫人所在的具体位置吗？这个今夜12点前我来搞定。
2: 吹吧，
0: 吹，你不信？
3: 别说清风不信，我也不信。
0: 那咱们打个赌，赌什么？要是今天晚上12点前我找到他的具体位置，往后你就得给我洗袜子。
3: 你的袜子太臭了，我亏了。
0: 那我都给你们洗，总可以了吧？
3: 好，一言为定。
4: 报告石团长，
5: 请不要这样称呼，我已经不是什么石团长了。
6: 那就叫个叫，
5: 直呼其名。你们可以叫我如野抗洪。
4: 那怎么可以呢？
5: 就这么叫。嗨，
4: 如野抗洪先生阁下，来犯的都是中共龙路游击队的人，我们跟他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我的英明指挥下，我们一顿乱枪，一顿手榴弹，一顿
6: 拼个拼，分刺刀，
4: 还拼了刺刀了。龙路游击队的人死伤无数，仓皇逃窜了。
5: 二位，你们辛苦了，可以回去休息了。

0: 你去执行任务穿成这样干什么？
1: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我看着不舒服。
1: 我也不舒服。等我把情报搞回来，你们就舒服了。我走了。二姐，别忘了给我洗袜子。
2: 二姐，三姐她这怎么了？
0: 谁知道她又抽什么风呢？
2: 林涛，坐吧。
3: 好。
2: 林涛，我们今天不谈工作，谈点别的好吗？
3: 别的？
2: 你能实话告诉我，你真的那么喜欢我二妹吗？
3: 这……
2: 坦率一点。
3: 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
2: 那你了解他吗？
3: 什么意思啊？
2: 你能向我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一如既往的爱他吗？如果你能，你们就爱下去；如果你不能，那还是请你走开。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不用问，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付出你的爱就够了。
3: 我会的。
2: 那我谢谢你了。哎，
3: 大姐，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懂得那么多？
2: 因为我是过来人。
3: 什么？你是过来人？
2: 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的父母、我新婚的丈夫和几十名亲人都惨死在日本强盗飞机轰炸之下，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3: 原来是这样啊。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怎么了？
0: 说，他是谁？
1: 他是我三姨。
0: 你三姨？你知道吗？他现在是皇军单独关押的重犯。
1: 啊！我三姨什么时候成重犯了？
0: 我怎么知道呢？皇军特别关照过，对他严加看管。哎，你三姨是干什么的？
1: 我三姨就是个买卖人。会不会是日本人抓错人了呀？
0: 这年头抓错人的事儿倒是天天都有。
1: 那肯定就是他们抓错了。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
0: 哎，不行不行，我都说了，他是要犯，我只负责看管。别说带你去看他，就是我跟他说句话，这都不允许。
1: 那对不起了，告辞。
0: 别，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你只要带我去确认一下，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刻就走。
0: 一句话也不说。
1: 一句话也不说。
0: 这
1: 怎么？你还怕我去劫狱啊？
0: 劫狱？谅你也没那个胆儿吧？
1: 那咱们现在就去。
0: 兄弟。

0: 谁？
1: 我。
0: 哦，是监狱长啊！这么晚了，你又跑回来了，真是废寝忘食啊！
2: 什么狗屁废寝忘食？我还不是怕出事吗？
0: 这位小兄弟是？
2: 哦，新来的，我得那转转，熟悉熟悉环境。快换岗了吧？
0: 嗯，快了。
2: 都精神点啊！
0: 是，给长官开门。

0: 里人还等着消息呢。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你可真不够意思。
0: 别着急嘛，你等着啊，明天晚上我再来找你。
2: 别出声。
1: 哎，不出声，不出声。
2: 走。
1: 啊，走。
3: 怎么样？没到十二点，我就搞定了吧？我亲爱的二姐，往后我洗袜子的事儿可就是你的喽。
4: 愿赌服输，洗就洗。陆勇，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他跟照片上是一个人，
2: 不会错。
3: 请相信我的眼力。
4: 好，你们马上睡觉吧。
5: 那你呢？
4: 我跟林队长马上回去汇报。

0: 石团长饶命，石团长饶命啊。
1: 狗监狱长，你应该知道我最想听到的是什么。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全找。
1: 既然知道，那就

0: 你可以这么理解。李将军，请你认真考虑一下，为防止你的结发妻子遭到不幸，请您于28日凌晨4点前率部撤出阵地，不再向我嵩山阵地进攻，要不然的话。
1: 夫人，李明，对不起你啊。
2: 太好了，终于找到李夫人的下落了。
3: 这个骆勇还真不白给，这么大的难题被他轻易就解决了。
4: 哎，三姐，你是怎么搞到这个情报的？
5: 那太简单了。
4: 太简单，
5: 就像洗双臭袜子。
4: 陆勇，你爱说不说，别老拿洗袜子说事。
5: 谁让你那么看不起我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4: 不敢了，不敢了。我三妹呀，是天底下最有能耐的人。
5: 哎，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4: 哎呀，三姐，人家二姐都那么说了，你还抓住不放。算了算了，不说算了，困了我去睡觉。
5: 哎，别呀，我还没说呢。
4: 这才是我的三妹呢，你要是不说呀，准得给你憋死。
6: 为了解除李将军的后顾之忧，我们要尽快的把李夫人营救出来。
3: 没错，我们不能让李将军腹背受敌。老同学，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2: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事不宜迟，今天凌晨3点行动。
3: 好。

0: 小鬼子发现我们了，
1: 还会追上来。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2: 不行，我们既然把你救出来了，就不会让你再回去的。
3: 人在那边，黄叔要出城的每条道路，快！小鬼子要准备全城戒严了，再不抓紧走就来不及了。
1: 阿嬷，执行第二套方案。是，走。不行，我不能让他们几个年轻女孩为我去冒险。
4: 放心吧，夫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1: 老战士。 他们那么年轻，怎么就会成为老战士了呢？
2: 你等着看吧，好戏就要开场了。
5: 骑兵班，进攻！
6: 进攻！进攻！

0: 我们的小民，
1: 太好了，他们把敌人引开了。
2: 李夫人，这回可大开眼界了吧？
3: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1: 夫人，走吧，
2: 走。

0: 阿杰，队长和李夫人他们可能还没出城吧，
1: 咱们要把鬼子牢牢拖住。
2: 怎么拖？
1: 杀他个回马枪。
0: 对，再杀他个回合。
1: 冲！

0: 他们来了，走。队长，
1: 咱们的人布置好没有？
0: 都布置好了。
1: 保护好李夫人，立刻出城。
0: 是。

0: 哟，二位队长，起这么早啊？
1: 言不由衷，太阳都升那么高了。
2: 没话找话呗。
3: 李夫人起来没有？
2: 哦，她早起来了。
0: 早起了？
2: 她说要去村口啊，迎迎蓝魔他们，我要陪她去，被她坚决谢绝了。
1: 走，看看去。
0: 走。

0: 是你们俩吓了我一跳。
1: 看什么呢你？
2: 嘘，
0: 小声点。
2: 怎么了？
0: 那个军长太太在哪儿？
1: 在那儿。
0: 他不是村头宁兰魔他们去吗？
2: 这我哪知道？我是看他一个人来到这儿，怕他出什么事情，就在暗中跟踪保护他。

0: 阿嬷，你们女子骑兵班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哎，不是不错，应该是非常不错。更应该说是狗撵鸭子呱呱叫。<笑>
1: 林队长真是爱开玩笑啊。
0: 那是，我平时啊就是玩笑话多，见到美女了，我话更多。
2: 对了。 照顾李夫人这个任务啊，就交给你们去做了。我们这大男人做这个事儿不太合适。
1: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安排骆勇去照顾他。

0: 谁？
1: 是我，李夫人，我给你送水来了。
0: 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
1: 敲门？敲什么门？
0: 真是一点涵养都没有。
1: 什么？什么羊？
0: 涵养？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整个一个乡巴佬。

0: 呀，这化妆盒真漂亮。别动！你怎么随便动人家东西呢？
1: 我没想着动您东西，我只是想把口红放进去。
0: 口红我自己会放，不许你动我东西。对了，是谁让你到我这儿来的？是大姐派我来伺候您的。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随便动我的东西。
1: 大姐，你换人吧，打死我也不伺候他了。
2: 怎么了？
1: 他侮辱我。
2: 侮辱你？
1: 他说我是乡巴佬，说我不懂涵养，还说以后不经过他的允许。不许碰他的东西，那眼神就跟那我是个贼似的，我呸！
2: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啊？
2: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吧。

0: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呢？
1: 那咱们把他从日本人那儿救出来，他应该感激咱们才是啊。
0: 快拉倒吧，我才不记得他什么感激呢，在我面前摆什么官太太的臭脾气。我骆勇是谁啊？我骆勇是共产党游击队中女骑兵女战士，不是他的什么保姆和丫鬟，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1: 老三，话这么说可就过了点啊。
0: 我怎么过了？我怎么过了？
1: 这话到嘴边呀要留三分。
0: 留三分？我一分都不给他留。我骆勇对天发誓，我要是再伺候他，

0: 据我所知，李夫人出身名门望族，是个大家闺秀，在这样的家庭里，清规戒律自然少不了。还有啊，在我们国君中流传着一句话：当官的好应付，官太太难抵挡。这有时候啊，官太太的脾气要比当官的还大呢。陛下，你回去跟陆勇说，李夫人那几句话根本不算什么，让她小心点伺候就行了。
1: 好，抽空我去劝劝她。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对不起。
0: 赔礼道歉？
1: 刚才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伤害到了你的感情。我太没修养，太没家教了。真正没有涵养的人是我。
2: 夫人，你快坐，快坐。
1: 你也坐。
3: 碧霞，如果你当了官太太，会不会也官生脾气长啊？
2: 我当官太太？
3: 那当然了，我总不能一辈子当个中校队长吧？我就不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2: 你当师长、旅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当了师长、旅长，你就是师长、旅长的太太。
2: 我又没有答应要嫁给你。
3: 本师长、旅长发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你应碧霞必须嫁给我林涛。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只有服从的份儿。
2: 这，
3: 陛下，嫁给我好吗？

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夫人，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说实话，其实我以前脾气并不是这么坏的，只是这回被日本鬼子抓去。 特别是我的丫鬟小玉，被他们折磨致死以后，我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动不动就会发一些无名火。只要有一点响动，就会让我胆战心惊。特别是在夜里，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小玉她。
1: 浑身是血的站在我的面前，夫人，都怪我，是我不懂事儿，是我不理解你的苦衷。
0: 不不不，全怨我，全怨我。你是一个好姑娘，
1: 夫人。

0: 你能向我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一如既往的爱他吗？如果你能，你们就爱下去；如果你不能，那还是请你走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用问，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付出你的爱就够了。难道是？
2: 大姐，谁让你把我换了？谁让你把我换了呀？
3: 你这个人，什么叫我换你呀？是你自己坚决不干的。我看你是下定决心的，我能勉强你吗？再说了，我不换你怎么办呀？
4: 我没说我不干呀。
3: 哎，三姐，你的忘性可真比记性强啊！你都对天发誓了。
4: 我发什么誓了我？
3: 你说你要是再伺候他呀，你就是小狗。
4: 我这么说过吗？
3: 三姐。
2: 你可太能耍赖了！随你们怎么说好了，反正我就是不换。哎，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什么叫我变得快呀？我压根就没变过。当真不换？
4: 坚决不换。
2: 要是再反悔怎么办？
4: 那我就真的是小狗了。
2: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2: 长性。
5: 以后做事情啊，要有坚持到底的长性。
2: 这你放心，不把夫人送到目的地，我绝不放弃。<笑>
6: 这个骆勇还真有意思。
2: 三妹她敢爱敢恨，从来不藏着掖着，并且说话口无遮拦，这是她的优点，同时也是她的不足。
5: 嗯，既然你这么了解她，那你以后呢，作为大姐得多帮助她，克服这些不足。
2: 我会的。
5: 阿嬷，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就要出发了。我们这儿离李军长的第八军虽然只有400多里地，但是一路上山高路险，小鬼子会层层阻击，我们会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夫人，明天咱们就要出发了，再过几天你就可以看到你丈夫，你们就能团聚了。我现在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
1: 怎么？
0: 我舍不得离开你们，特别是你。诺勇，我能认你当我妹妹吗？
1: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姐？哎。

0: 你不是碧霞吗？怎么了？
1: 肯定是跟林涛的事。
0: 跟林涛？
1: 林涛爱碧霞，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不是好事吧？碧霞哭什么？
1: 可碧霞她……
0: 那怎么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哟，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你？你管得着吗？
1: 哟，气儿不顺，谁招你惹你了？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师座发来紧急电报。
0: 什么内容？
1: 他让你马上去一趟。
0: 马上去？
1: 对。
0: 去哪儿啊？
1: 勐腊。
0: 勐腊？师座去了勐腊？
1: 是重庆保密局派人来的。
0: 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1: 这我哪知道啊？哎，好在勐腊离这儿不远。

0: 你带上几个人啊，快去会会。万恶
1: 的小日本。
0: 所以，现在陛下的心里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阴影。
2: 阿嬷，我们一定要促成这桩美好的姻缘，为国共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0: 你就是林涛？
1: 是。
0: 我是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肖白仁。
1: 你好。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这里专程找你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听说你最近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得火热呀。作为党国的栋梁，优秀的军事奇才，将来有着不可估量发展前途的你，是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1: 肖处长，请您告诉我，是哪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子？
0: 你先说有没有这回事。
1: 这段时间我的确跟共产党游击队有合作，可是那是我受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而且我们黑虎和龙鹿游击队紧密配合，完成了许多常人认为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把日寇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开创了敌后游击战的新经验。我在战斗中看到共产党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难道我们这样的合作有错吗？
0: 林涛，你这种思想很危险。你我都毕业于黄埔，首先要做校长最忠诚的学生。校长告诫我们，国共必有一战，共产党迟早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能让共产党的红色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飘荡。
1: 那你们参加统一战线的举动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0: 放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把你带回重庆，关进歌乐山集中营。
1: 我说的是实话，就算委员长来了我也这么说。
0: 这共产党的洗脑可真厉害呀！你不就是跟他们一个姑娘眉来眼去而产生这样的后果的吗？
1: 我和印碧霞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吗？
0: 当然，我们保密局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响手滑头那是万万行不通的。如果你还想穿这身军装的话，就接受这个。
1: 这是什么？
0: 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自己看。
2: 必杀令。待这次护送任务完成后，就地消灭中共的龙鹿游击队，不得有误。切切，毛人凤。

0: 热水我给你们烧好了，等会儿洗完就早点睡吧。
1: 阿发嫂辛苦了。
0: 地委孟书记已经布置好了，这里的警戒由我们来做。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都是自己同志嘛。
1: 对了，阿发嫂，麻烦您啊，把林涛给我叫过来一下。
0: 好。

0: 姐，洗脚水我给你打来了，来，我给你洗。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2: 哎呀，你是姐姐，我是妹妹，妹妹伺候姐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说了，是领导派我来照顾你的，你不用客气。
1: 哎呀，我也有两只手的嘛。
2: 那我不管。

0: 什么？咱们住过的村子被日本鬼子血洗了？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0: 咱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来了。
1: 对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1: 但是你不觉着太巧了吗？
2: 姐，这双袜子我拿去给你洗洗，明天一大早我给你送过来。
3: 那多不好意思。
2: 洗双袜子又累不死人。好了，你早点睡吧啊。

0: 你在这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好，我在这儿。
1: 你们这是，
0: 没什么，
1: 马上都要出发了。可你，
0: 实在是对不起，我肾脏不太好，老想上厕所。
2: 好了，都别说了，现在出发。

0: 坏了。
1: 怎么了？昨天晚上我给夫人洗了双袜子晾在院子里了，今天走得急我给忘了。大姐你说怎么办？
2: 你说你啊，老是丢三落四的。
3: 不就是一双袜子吗？我看算了。
0: 不行不行，我看夫人过得挺仔细的。
1: 那怎么办？
0: 好在走得不远，我还是回去取吧。大姐走得慢，我很快就追上。
2: 行，那你快去快回啊。
0: 嗯，放心吧，
4: 路上小心点儿。
2: 走吧。

0: 怨我，全怨我，都是我连累了阿发嫂，还拖累了你们大家。
1: 李夫人，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不，真的是我拖累了你们大家。前面就是万柳镇了，咱们在那儿分手，你们也好轻装前进。
2: 李夫人，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你到前线，让你跟李立明军长在阵前团聚。你放心吧，这路还长着呢，我们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0: 这次真是邪门了，怎么咱们总是前脚一走，后脚日本鬼子就到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还用说，肯定是有人泄密了，把咱们的行动计划暴露给日本鬼子了。
0: 哦，我想起来了，咱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人离开过我们驻地，有话直说，是谁？你说出来。这还用我说吗？
2: 你们说的是他？
0: 我不许你这样说他。
1: 哟哟哟哟，心疼啊！
2: 我敢保证，他绝对不可能。
1: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
2: 我拿我的人头。
1: 你。

0: 别吵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大喊大叫的？阿发嫂的牺牲已经给咱们敲响了警钟，这说明越往前走，前面越凶险，千万不能再出现半点差错了。
1: 陆勇，李夫人呢？
2: 又撒尿去了。
1: 又撒尿。

0: 能再这么走下去了。
1: 为什么？
0: 驻地被毁就已经敲响警钟了，现在阿发嫂又遇害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小鬼子对我们的行踪是了如指掌。那再这么走下去，那我们所有的联络点都被断了。
1: 事态蹊跷了，
0: 必须得想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听我说。林涛，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休息。
1: 好。

0: 儿怎么睡呀？
1: 躺下，放松，两眼一闭，很快就睡着了。
0: 我害怕。
1: 有那么多人保护你，你害怕什么？再说了，我不还睡在你旁边吗？
0: 妹妹，咱们怎么不住联络站了？那儿最起码有吃有喝，有热水澡洗啊。
1: 联络站，以后就别想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净给人家添麻烦。

0: 清风，大姐，那张照片还在吗？哪张照片？就是李夫人和她丈夫的那张。你问这个干什么？哎，你们先别管，你赶快去拿来。
1: 好，我去取。
0: 清风，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等会儿再说。你们来。
2: 你们看，照片上这位李夫人，嘴角边有一个非常小、非常不起眼的痦子，而咱们这位李夫人，她没有。
0: 会不会是脸上长了个疙瘩，好了呀？
2: 疙瘩和痦子是两回事儿，
0: 疙瘩带尖儿，痦子扁平。
3: 你的意思是
0: 不要瞎猜了，我马上去找队长汇报。

妹妹，妹妹，诺勇，我想去厕所，你陪我去好吗？

0: 郎，一郎，
1: 江川，我来了。
2: 他们已经警觉，我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1: 什么？你暴露了？
2: 他们不住联络点，就说明这个问题。没想到我这个李夫人会这么短命。
1: 好在古野暗中带人在跟着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干掉铁峰和林涛。
2: 事不宜迟，你赶快去联系他。
1: 那你呢？
2: 我在这儿监视他。
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快去。鹿死谁手，今天中箭分晓。
3: 还有什么？

0: 哥哥，你怎么才来啊？这都一个小时都过去了。
1: 得到了消息，意识都没有蛋糕，紧赶慢赶地赶到这里。他们怎么样？
0: 都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太好了，我们兄妹的锄头之日终于到了。一会儿悄悄地摸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只是把那四个姑娘留给我，我要一刀一刀地活剥了她，以解我心头之恨。
1: 可以，到时候你想杀多少杀多少，想杀谁就杀谁。
0: 那好，行动。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1: 这次，你可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啊！
2: 哥哥，先不要说这些，等把他们抓住以后再说。
3: 报告，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0: 什么？
3: 报告，我们都搜查遍了，什么人都没有。
2: 什么？他们又跑了？
0: 跑了！给我追！一定要消灭他们！

0: 姐夫，少叫我！
1: 你个乌鸦嘴！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全让你给招来了。

0: 我告诉你，胡说！叫你
1: 啊！这回彻底完蛋了。
0: 姐夫，我不想死，
1: 不想死，赶紧跟我一起溜吧！
0: 溜，往哪里往？
1: 这边
0: 啊！

下个下个下走。

0: 姐夫，姐夫，姐夫，师太是跑，哥跑不动，快跑啊！不，打死我也不，快走吧！不，上来了啊！跑不动，
1: 那两个混蛋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我们剩下这些人，想要冲出去，根本不可能。
1: 不是晕死，就是瓦矿。

0: 我们到这里，岂不是埋葬了我们兄妹的坟墓？
1: 不会，爹爹不会！一郎。

0: 你们快走吧。
1: 那你呢？
0: 我的使命还没完成，你们快走。
1: 夜郎，
2: 走，
3: 我走。老同学，老同学，那边没有发现古野和江川。
1: 那边也没有。
4: 我这儿也没有。
5: 队长，大姐，
1: 怎么了？
5: 快，快！

0: 我们要去抢救，
1: 赶紧抬下去抢救。
2: 江川应该从这儿跑了，
0: 我这就带人去追。
2: 来不及了，小鬼子马上就追上来，通知大伙保护好伤员，撤。
0: 是。

0: 队长，我们也完成任务。
1: 别说这些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当时我按照我们的作战计划，带着五名队员埋伏在那儿。
2: 副队长，你听里面打得多激烈啊，要不咱们也冲进去吧？
3: 不行，队长命令咱们埋伏在这儿，就是要严防鬼子逃跑。
4: 别人在里面打得那么痛快，咱们在这里闲得手发痒，真让人受不了。嗯，
3: 没准咱们在这儿还能把毒瘾的家伙生擒。

0: 白色鬼脸，
1: 对，他使用的是盖德冲锋枪，你确定看清楚了？
2: 我看得清清楚楚。
3: 卫生员，
4: 到，
1: 带杨副队长下去好好休息。
3: 是。
2: 那我先下去了，
1: 跟我来一下。

0: 哥哥，你来了，坐吧。坐就免了。我要跟你谈一谈关于侯德彪和刘三儿的事情。
1: 谈他们？谈他们什么？
2: 昨天晚上那个白色鬼脸到底会是谁呢？
3: 他一定是伸到我们队伍里头的那只黑手。
4: 他使用的是盖德冲锋枪，这只有我们黑虎才有啊。
1: 这不一定啊，你不是也把枪送给我们使用了吗？
5: 对了，昨天晚上战斗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方副官呢？
1: 我就怀疑这小子。林涛，你有证据吗？要是没有证据，千万不能瞎说。
0: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1: 江川，我看这件事。
0: 你还是忍一忍，
1: 算了吧。算了，为什么要算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罪不可赦。那你打算把他们怎么样？撤职？查办？还是枪毙？我要杀一儆百。杀一儆百？你杀了侯德彪和刘三儿？ 再想找到像他们那样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的人，有吗？没有了。
0: 我们为什么就要依靠他们？为什么不能摆脱他们？
1: 不依靠行吗？你看看眼下的局势，太平洋战争吃紧，东南亚的战线过长，中国军队围攻嵩山已经一个多月了，到处需要用兵，到时候我们拿什么补充？

0: 你这次乔装成隐子，拿什么证据？没有。这么说，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就把猴头彪和刘三儿当做自己养的两条狗，给他们扔两块骨头，他们是会去咬人的。
1: 你这次乔装成隐夫人，既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你能够近距离的和他们接触，从而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我承认我这次的失败，可失败的原因在哪？我百思不得其解。
3: 引起我怀疑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
2: 哪句话？
3: 真的是我拖累了你们大家。前面就是万柳镇了，咱们在那儿分手，你们也好轻装前进。李夫人是北方人，怎么会对这里的地形这么熟悉呢？再说，万柳镇是地图上一个没有标明的小镇，加上后来清风在照片上也发现了问题，所以我就确定了。
1: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古野和江川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0: 他们呢，永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如果发现你是假的李夫人之后，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
1: 那我干脆就把他拉出去毙了。
0: 哼，你毙了李夫人。 就会彻底激怒李立明，他一定会不顾一切的为他的夫人报仇。到时候，我们的离间战术就会彻底失败。
1: 哥哥，您的意思是？
0: 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位李夫人可是具有强烈磁场的吸铁石油。
1: 我明白了。下面的关键是，
0: 我们怎么把这位李夫人安置在一个令我们满意而又放心的地方。
1: 这个，请哥哥放心，我一定会把她藏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0: 好，下面我们不妨再给她放一颗烟幕弹。

0: 大姐，你可回来了，队长他们呢？都等急了。走。队长，情报。
1: 安木，坐。

0: 情报上怎么说？日寇东南亚派遣军总司令大介雄，向李立民将军送去了最后通牒。
1: 最后通牒？
0: 对，如果一周以内，李将军不从进攻阵地撤军的话，他们就会把李夫人送到前线阵地，当着李将军的面处决。
1: 啊！
0: 问题的严重性你们都看明白了吧？我们现在一定要抢在时间的前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阴谋。
1: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一定要找出李夫人被日寇藏在什么地方。

0: 没问题。那个李夫人，你到底把她藏到哪里了？
1: 这个嘛，就要请哥哥猜猜看。

0: 哟西，真是个好地方。
1: 大姐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1: 哎，洛勇呢？
3: 三姐说她有点事儿，出去了。
1: 出去了？去哪儿了？
4: 妈呀，饶命！妈呀，饶命！饶命！
1: 哼，我不是你妈，我是你姑奶奶。
5: 哎，原来是你呀！这把咱们该配鸳鸯了吧？我都等不及了。
1: 你娘了个腿儿！我实话告诉你，这次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5: 算账？算什么账？
1: 算血账！过一会儿我就一枪崩了你。
5: 凭什么？
1: 你说凭什么？就凭你帮日本鬼子设圈套让我们往里钻。
5: 姑奶奶，这我冤枉，我真冤枉。
1: 那你老实坦白，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劫狱的？你夫人又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5: 我全说。
6: 铁峰啊，我
7: 老同学是不是有话要说？
6: 哎，是。
7: 那你就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6: 那我可说了啊。
7: 你瞧你又来了，说。
6: 假如有那么一天，我林涛改换门庭，前来投奔你们共产党游击队，你能不能收留我？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6: 你就回答我能还是不能。
7: 林涛，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
6: 我就说是假如嘛。
7: 但是你这个假如里头很有内容啊。
6: 假如就是假如，你最好别瞎猜。
7: 好，我告诉你，在我这里没有假如，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愿意来的欢迎，愿意走的欢送。
8: 哥哥，城里那些可疑地点怎么办？咱们的人手严重不足啊。
9: 哦，我已经命令侯德彪带领他的侦缉队去监视那些地方了。
8: 难道您不怕他又把事情办砸了？
9: 即便是办砸了，那也没什么。
8: 没什么？
9: 妹妹，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老同学，我该回去了，队伍没人照顾不行啊。
7: 好，但是林涛，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小心。
6: 怎么说？
7: 白色鬼脸绝不那么简单，这里头可能有更大的阴谋。
6: 好，我知道了。
1: 哎呀，知道个屁！都是你自己作父的软骨头。
4: 不是，我不说不行啊，那这帮黄金邪乎着呢。你就说他们的刑具吧，比那十八层地狱还多呢。姑奶，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1: 哼，饶你一条狗命也可以，但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4: 你问吧，我保证如实回答。
1: 日本鬼子是在什么时候以假乱真的？

0: 在咱们分手后第二天早上。
1: 那位真的李夫人又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这我怎么知道啊？
1: 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啊！
0: 你敲吧，你砸吧，你把脑袋砸碎了，你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呀。
1: 你真的不知道？
0: 姑奶奶，这枪都顶到脑门的时候了，我知道，我能不说吗？我就看见他被蒙上眼睛，给带上个警车，再就……
1: 日本鬼子就没向你透露点什么？
0: 这么大的事儿能跟我说吗？你要着急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动用我的关系给你打听打听。
1: 我可警告你，若以后被我查出有半句假话，小心我砸碎你的脑瓜骨。
2: 看来苟延年这个家伙这次说的都是实话。大姐，日本鬼子并没有对李夫人下毒手，而是把她关在了一个新的秘密地点。要是我们还查不到这个地点，那么营救行动就无法进行。
3: 可小鬼子能把李夫人藏到哪儿去呢？城里这么大，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2: 就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它捞出来。

0: 下面的珠宝店就是队长所说的五号联络站了。
1: 那咱们就赶紧去呀、啊！还在这儿干什么？
2: 这么着急去太冒失，在这儿喝着苦了吧唧，比鸟飞还难喝的咖啡不冒失。
0: 三姐，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2: 你闭嘴，用不着你教训我。
0: 大姐，你看他呀，
3: 洛勇，你这么欺负妹妹可不好啊。
2: 那你俩欺负我怎么就不说呢？谁想谁倒霉呗。
3: 谁欺负你了？都是你没事找事儿。
2: 我找事儿？
0: 好了，
3: 不许再吵了。陛下，你去观察一下。
2: 好。
4: 君佐，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5: 我吃不下。
4: 关于夫人的事情，我想再派一支特别能打硬仗的小分队，今天夜里就潜入到城里，把夫人营救出来。
5: 胡闹！眼下战事吃紧，兵力严重不足，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这么做呢？再说，他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就算是你派了一支小分队能够混进去，又怎么实施营救呢？
4: 那只有寄希望于黑虎和中共游击队了。
3: 大姐，一切正常。好，我带清风下去。
2: 那我呢？
3: 你跟碧霞在这儿坚守。
2: 我跟他？
3: 洛勇，我可警告你，碧霞是你的二姐，你必须听她的话。
2: 好吧。
3: 走。掌柜的，请把这个玉坠拿给我看一看。
6: 这年头，连饭都吃不上了，还买什么玉坠啊？
3: 这是我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
6: 你朋友结婚，他姓什么？
3: 姓铁。
6: 哦，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你看一看。
3: 好。
6: 好，你等一下。这个观音玉坠可讲究了，你们买回去送给朋友，他一定会喜欢的。
3: 好，就买它了。
2: 老三，你看，那咱们打吧。
7: 不能打。
2: 怎么不能打？
7: 枪声一响，老大和老四就会被裹在里面出不来了。
2: 那怎么办？
7: 走。
6: 这个玉坠要开光的，你们就去。
8: 嗯。都别。

0: 把手举起来。
1: 打劫了！
0: 队长，谁是土匪强盗？我们是来抓共产党的。

0: 你往哪儿跑？看你往哪儿，往哪儿跑！给我抓活的！
1: 他是为了掩护我们，而有意引走敌人的，我们脱了身，而他却牺牲了。你凭什么打我？你想的就该打！我凭什么就该打？你还牛，团长，你就是狗脑子，让你带人去抓个活的回来，你倒好！
2: 抬具死尸，死尸能招供吗？把线索全给掐乱了。打你，打你是轻的。蓝墨，你拿回去，跟你几个妹妹集思广益，好好的想一想，老常的这个玉佩到底是什么意思。是。
3: 会不会是想让菩萨保佑我们平安无事啊？笑话！日本鬼子来了，泥菩萨都自身难保，哪里还能保佑我们呢？不信你去庙里看看，多少个菩萨像都被他们给毁了。

0: 你别看他眼里拔不出来了，你别捣乱，看吧看吧，你就是把玉坠看碎，你也找不出答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把这个玉坠交给我，一定有他的用意。可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1: 到底是什么用意呢？他在给咱们指路。看
2: 你一惊一乍的，他怎么指路了？
1: 当时他说，玉坠要开光，你们就去。话刚说到这儿，汉奸特务就闯进来了。大姐，我没数错吧？没有，他指什么路了？玉坠要开光，就要去庙里，一般都是住持给开。
3: 在城西凤鸣山上，就有一座圣水观呀。
4: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
1: 我的清风妹妹，你可真是个机灵鬼儿，这么难的谜团你也能破解。大姐，明天一早我就扮成小道姑闯进圣水观去看一看。
3: 你扮小道姑能行吗？
1: 我妈妈生前是位虔诚道教徒，经常请道长过来做法事，我看得多了，就记住了一些。
3: 好，就这么办。

0: 是我。
1: 你是？
0: 师父，我是鸡足山轩辕宫释训道长的子弟，我的法号叫虚一。
1: 虚一，你来做什么？
0: 日本鬼子毁了我们的寺庙，释训道长也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无处可去，所以就来投奔您了。师父，您就收留我吧。
1: 无量天尊，素本观无能力收留他人，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吧。无量天尊。
0: 师父，师父，
1: 停车坐爱枫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斑竹点点泪相见，天地姻缘素谋面。去吧，去吧。
2: 什么？一个小道姑去了圣水观？
3: 那个老道姑并没有叫他进去。
2: 这就好，你们密切监视。
4: 我看有门。
5: 门？还窗户呢，人家连大门都没让你进，跳窗户去吧。
4: 你，他刚才说的那首诗就挺有意思。
5: 什么诗？
4: 停车坐爱枫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斑竹点点泪珠溅，天地姻缘素谋面。
5: 这是什么诗啊？我是青蛙跳进水里，不懂。
6: 这是一首藏美诗，你们看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停车坐爱枫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斑竹点点泪珠溅，天地姻缘素谋面。那不就是晚上见面吗？
4: 对呀，
7: 大姐还是你比我厉害。
6: 老四，晚上你再去一趟。
4: 好嘞。
8: 大姐，有情况。
9: 大姐，你看，

0: 什么？好，我知道了。这个侯德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1: 哟，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找你啊？
1: 找我？这晚上不能找吗？这大白天的，这什么地方啊？军事重地，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太随便了吧？
2: 我告诉你，侯德彪，你少给老娘来这一套！你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1: 我怎么就没安好心了？
2: 是你劝我去圣水关烧香的，对吧？
1: 没错。
2: 可老娘跑了那么远，那个老道姑连门都没让我进。
1: 为什么？
2: 谁知道为什么？
1: 那，你没提我的名字？
2: 我提了，不提人家态度还好点，可我提了，人家就翻脸了，更不让进了。
1: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奶奶的，明儿一大早，老子就带人砸了他的面。

0: 桃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想安静安静。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哎，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替你分担一点？没什么。真的？
1: 真的。
0: 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也就不问了。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找你解释一下。
0: 什么事儿？那天在破庙。
1: 哎，对了，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当时我们在围歼古冶和江川的时候，你人在干什么？我就在那儿，
0: 什么都没干。
1: 那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0: 我要向你解释的也正是这件事情。这说起来惭愧啊，我当时睡着了。
1: 睡着了？
0: 枪声那么激烈，手雷炸得那么响，都没把你震醒啊！你告诉我，你睡了什么觉，能睡得这么死啊？信不信由你，我有人可以为我证明了。
1: 谁能为你证明啊？
0: 咱们的十多个弟兄。对了，还有游击队的杨全副队长，当时他也在场。
1: 他？
0: 对。
1: 那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0: 可以。

0: 你真是玄玉宫的人吗？师父，我不能骗您。我不是，那你是什么人？师父，我想，您心里应该清楚。
1: 你可知道，白天我为何不让你从正门而入吗？这一路上，你可看见了鬼子的潜兵暗哨？
0: 看见了，他们一个个像贼似的。我可告诉你，他们可都是冲着圣水关来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你就别问了，还是速速的离开这里吧。
1: 不，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0: 师父，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1: 这，
0: 师父，近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2: 那天我刚做完早课，忽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我急忙跑出去看。谁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师父，您知道？
0: 那个女人她是谁吗？
1: 对她，我一无所知。
0: 那，您就没问过她？
1: 问过，可她什么都不说，还一直绝食。我告诉您吧，这个女人，她是当今抗日名将李立明军长的结发妻子，押她来的，正是一伙换了便装的日本鬼子。啊！哦，我听明白了。
0: 今天你一定是奔他而来的。不错，我正是奔他而来。你想干什么？我想救他逃离苦海。你小小年纪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师父，实话告诉您吧，我可不是一个人，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禄游击队的队员。哦，
1: 只是怕。
0: 怕？怕有什么用？现在。 那日寇已向李将军发出最后通牒，就是想用他夫人向其逼降。
1: 随我来。

0: 姐，姐夫，姐夫，
1: 怎么才来呀？这都几点了？
2: 睡过了，
1: 没睡死你啊？走吧，
2: 干
1: 对，干件大事儿，出发。
2: 哎，就是。

0: 李夫人，请你相信我，快点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这颗心，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1: 这样的话，谁都会说。不错，这样的话谁都会说。 可是，这张照片未必谁都会有。

建之，你现在还好吗？你可千万千万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了。

我们素昧平生，你为什么这么舍生忘死的帮助我？是前方的将士需要你，是你的夫君需要你。对不起，是我误解了你。我跟你走，我现在就跟你走。我要随你们到前线去，跟我的夫君站在一起。

0: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要陪伴他，鼓励他多杀鬼子，为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雪恨。快！
1: 日本鬼子来了！哦，这儿有一条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暗道，你快带夫人离开这儿。
2: 师父，
1: 那您呢？别管我，救夫人要紧，快走，快走，快走！快，
2: 师父，
1: 快，快，
2: 夫人，
1: 快走，走吧，快走！无量天尊，愿道主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0: 人呢？人呢？我的人呢？
1: 三位姐姐，谢谢你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走，走吧，走。
2: 快！

0: 么回事？
1: 你个太

0: 江总指挥。
1: 是我。
0: 总指挥，您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1: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0: 问我？
2: 我姐夫说了，带我们来干干件大事儿。
1: 请问侯副总指挥，你要干的是件什么大事？
0: 啊，我到这儿来是为一个女人而来的。
1: 回答得好，往下说。
0: 说。说什么呢？
1: 你们的同伙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
0: 同伙？
2: 有啊。
1: 这就对了，你说。
2: 他这个同伙就是我。
1: 你？
2: 姐夫跟小舅子穿一条裤子还减肥。
1: 没有其他人吗？
2: 没了。
1: 真的没有？
2: 可真的没了。
1: 那好。

0: 你能否告诉我，我安置在你们山洞里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
1: 被你们的人带走了呀。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
1: 是他俩。
2: 我的活祖宗，我的亲奶奶，你可看清楚了，不是我俩。可不
0: 不，把他俩给我押过来。
2: 走。
0: 再问你，到底是谁？
1: 是他俩，就是他俩。
2: 你可看清楚了，是我们俩吗？
0: 侯德彪，这回你都听清楚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总指挥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呀！是这个老道姑，他在污蔑我。
1: 我怎么污蔑你了？一大早你就带一帮人来砸门。我不开门，你们就像强盗似的硬闯进来，闯进来你们到处乱窜，见值钱的东西偷的偷，抢的抢。至于你们把人带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
2: 你总指挥，他在诬赖我呀。
0: 至于是不是他诬赖你，我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2: 他搞搞，
0: 你们此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3: 干你，要干
2: 你呀，我的亲爷爷，你就别干了。
3: 哎呦，我再回将个将
2: 将将。
0: 侯德彪，闭嘴。刘三，你说。
3: 他说干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3: 为了一个女人。
0: 这个女人是谁？
3: 问他。
2: 哎，怎么问我呢？
3: 哎，这件事不是你精心策划，精心布个布局，精心指挥吗？他全个全精。
2: 你落井下石是不是啊？墙倒众人推呀、你可害死我了你。
3: 啊，害死。
2: 不不不不。
3: 砸死你个龟孙，我要跟你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我要跟我敬爱的江川太君站在一起。哎，我们俩穿一条裤子还减肥。江川总指挥，你可以审他了。
0: 侯德彪，说。
2: 要说这个女人呢，她不是别人，
3: 是谁？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3: 哼，你吓不？不，
2: 别整屁事了。那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姐。
3: 是，江川总指挥，她胡说八道。
0: 她姐怎么了？
2: 她姐来这儿烧香，遭到了冷遇，我这是气不过呀。所以就带人来砸这个破庙了。
0: 我问你，我在这里关押着一名要犯，你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向天发誓，我要是知道了，我是你孙子，我是你重孙子。
0: 我告诉你，我在这里关押的这名要犯也是个女人，她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立民的夫人。
2: 啊？
1: 日本狗强盗，你们的罪孽罄竹难收。

0: 放下留人。
1: 哥哥，
2: 我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来着？我侯德彪是孙悟空齐天大圣，我铁头铜臂，刀枪不入，我死不了了，死不了了！
1: 哥哥，
3: 什么都不要说了，先把他们押回去再说。
1: 我
3: 执行命令。
4: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 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胡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

0: 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劳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供顺，我不坏国呀，我不你玩自由会，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了他人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啊？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了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

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李楠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2: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2: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3: 水比较嫩，那就活点酒，活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0: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
0: 看了之后，
3: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点，看出来的心里欢喜。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0: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四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三十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是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哦，他说我很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过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

0: 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1: 欢迎你们来过年！哎呦喂，呦喂，
2: 再就算，别再就算。
0: 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4: 这就是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5: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6: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6: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6: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女人则

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幽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5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5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师傅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身上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那么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5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10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2、3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

0: 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七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1: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

0: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吕至尊而知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0: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

0: 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狼牙菌。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乔氏狼牙菌，也叫乔治狼牙菌，使狼牙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千年积海更长久。
2: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狼牙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狼牙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狼牙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狼牙。到了北宋，狼牙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2: 2000余载风吹浪袭，狼牙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狼牙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寺。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狼牙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狼牙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狼牙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4: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2: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狼牙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0: 饱经战乱的狼牙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家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1: 啊！
2: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树，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草那个叶子就说能保护它，后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筷子大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土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咱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听不过他的玩物了，到以后咱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大爹那个到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
4: 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5: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4: 也是个大村，
5: 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5: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

0: 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1: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我的人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2: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2: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2: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2: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

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京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

0: 啊、哦，
1: 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1: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
1: 对对，
0: 是啊，定风波这也有
1: 定
0: 啊，
1: 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1: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如果
0: 对，
1: 谁抽到哪一个
0: 就
1: 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1: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1: 对，
2: 哎，
3: 老师好，
2: 对呀，同学们好。
1: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2: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2: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1: 哎，
2: 那咱们一起
1: 来，我
2: 啊，
1: 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夕在人间？
1: 哎，
2: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2: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2: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
5: 起
2: 弄清影，
5: 舞
2: 弄
5: 弄
2: 清
5: 清
2: 影。
5: 影。
2: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
6: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啊，正是不是正
6: 正
2: 是
6: 是河
2: 后鼻音，正是
6: 正是
2: 河
6: 河
2: 豚
6: 豚
2: 欲
6: 欲
2: 上
6: 上
2: 时，
6: 时。
2: 蒌蒿满地吧，
3: 好，
2: 蒌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

0: 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蒌
0: 个
1: 蒿
0: 蒌蒿
1: 满
0: 满地，
1: 地，
0: 芦
1: 芽
0: 芽
1: 短，
0: 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3: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1: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2: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
0: 哦，
1: 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风化了。
1: 但是很巧的是，

0: 保护了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词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2: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2: 好，
3: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渔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0: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

0: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1: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2: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2: 对对对，嗯。
0: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3: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2: 对，
3: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2: 非常好，
0: 哎，
2: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
2: 对。
0: 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4: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2: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5: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2: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 怎么都是这样的呀？

0: 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嗯，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

0: 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5: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4: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6: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4: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 河道油热量比较高，它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河道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

0: 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4: 云南白药，
5: 哎，可以挖挖。
4: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大家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县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硬化比较大啊，这里小县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从那里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县台。现在的防化易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县台上面话其实防化易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易患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易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

0: 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你好。
4: 哎，白老师好。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采葡萄了。
4: 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5: 葡萄酒怎么样？
3: 应该可以了，
6: 就比较甜。
7: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这些比较这些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必须得拿掉。
7: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

0: 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最近啊，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发酵吗？
3: 这个发的挺快的，它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来，我想测量一下杯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6: 有口味。
4: 肯定好吃嘛。
7: 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4: 来，干杯！
8: 可以，不要干。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没错，
2: 很高兴，欢迎。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4: 我们就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0: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5: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

0: 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炫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炫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阿姨，放暑假了吗？
3: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3: 。
2: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3: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
3: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3: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1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

0: 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1: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2: 你知道那个
0: 你呢？知道。

0: 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了嘛？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6: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7: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6: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7: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6: 好，
7: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8: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三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9: 5月20、25。
10: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1: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10: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这 前面。
10: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嗯、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1: 就很不好看。比如说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
10: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0: 差不多。
1: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2: 这位，
3: 进来，进来。
4: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5: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6: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7: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4: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8: 这个葱好，掉了嘞，葱好。
9: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4: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哎呀，

0: 他俩是亏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那么老爷子的生意
3: 没机会了吗？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他们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好，
8: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6: 秋千，还秋千呢，
8: 对，
6: 还
7: 秋
8: 千板，
7: 还
8: 有
7: 很高的突出
9: 上。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里。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0: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6: 对对对。

0: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1: 而且儿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3: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2: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3: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

怒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那边去了，到了山上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
2: 我就是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搁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搁里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只樟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慢慢先要拼力了，主要我这缺水多量哈。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
3: 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得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 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向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

0: 82岁的于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姑塘行里来。为什么叫姑塘行？要姑个塘，要姑个提塘，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辆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亲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的。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
1: 受。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
1: 啊，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你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咱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独角自己独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玩意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玩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把事不想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嗯，行，
9: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1: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0: 乌了巴土，
11: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你这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0: 对，你特别好。
12: 放点行李就
9: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2: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1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3: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4: 哈喽哈喽，
8: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5: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8: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6: 糖都裂了，全裂纹。 这实的。
11: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2: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0: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6: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6: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4: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4: 准备4块5块6块砖，
11: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4: 不会，
4: 不对，不对，不
14: 对，能接。
2: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4: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11: 对，
4: 看到吧，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1: 行，
15: 这杯金墨盒，
4: 这
15: 杯金派派。
2: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4: 3、2、1，走你。
2: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2: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4: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的，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2: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4: 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7: OK OK。走。OK OK OK OK。
4: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8: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19: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20: 前天刚回来。
19: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20: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9: 快快快走，快了。
2: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9: 快进屋，
20: 俺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9: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20: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
19: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20: 没断溜。
19: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20: 我看出来你瘦了，
19: 这不为了赚钱吗？
20: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19: 他天天在马拉爬犁吗？
20: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19: 忙

0: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1: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0: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1: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0: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2: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1: 但是，
2: 在文竹的支持下，石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1: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3: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4: 啊，往北走呢。
3: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2: 石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4: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3: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
3: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4: 行，下吧，夏天来。
3: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4: 真的、啊？
3: 那你看看，看你们俩有没有那想法。
4: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5: 哎，这回排到了。哎，
6: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7: 送的
6: 吗？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8: 哈哈哈哈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这玩意谁研究的？
8: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10: 谁发现的？
6: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1: 哦，好甜啊！
6: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5: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9: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咋当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这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1: 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

0: 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1: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

0: reservation。
1: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0: reservation。
1: 嗯，可以。
0: 聪明。
1: 你
0: reservation，
1: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
1: 比划。
0: 你能比划明白？
2: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1: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1: 干啥去啊？干。

0: 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1: 行。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2: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3: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1: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3: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4: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Good.
1: 非常好。
4: Very good.
3: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5: 当然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2: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2: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2: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0: 呀，
6: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
0: 夏天来过。
2: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只小的跳皮筋似的。
2: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7: 真热闹，
8: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7: 真的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7: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2: 来左手啊！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

0: 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画狄教子，出自宋史欧阳修传。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欧阳修，他从小就渴望读书学习，可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但欧阳修的母亲非常重视教育，他想教儿子读书写字，却买不起笔墨纸砚。
3: 心儿，你看这是什么？
2: 是荻草啊，娘。
3: 对，我们就用它来写字。
2: 欧阳修的妈妈把荻草当笔，把地上的细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读书写字。下，欧阳修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画狄教子，
4: 贫穷挡不住成长的脚步，学习才是进步的阶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8: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9: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8: 嗯，
9: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8: 嗯，
9: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8: 嗯，
9: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8: 嗯，
9: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8: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9: 可以，我非常欢迎。
8: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9: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8: 引体向上，
9: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1: 一生比

0: 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2: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给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 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好，准备。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

0: 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但露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4: 这是游泳队。
6: 游泳队。
4: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

0: 意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1: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还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2: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下，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
1: 7月28日，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的大幕即将拉开，来自五湖四海的青春面孔将站上这个舞台。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山海的聚会。这届大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精彩？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2: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燃热爱的青年，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6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时代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扩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3: 中国话语的说服力
2: 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五力呢，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

0: 传播到世界。到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那么今年呢，我们首创了两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么至于歌曲的曲风，歌曲唱了什么，由谁来唱，到7月28号那天大会自然就会见分晓。
1: 今年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6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八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全国总展演即将于7月28日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5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2: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3: 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5: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3: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6: But if you never tried Gai Wan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7: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8: The experiences and spirit.
3: Vibrant.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珠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和我的家乡的故事。
3: 携乡土古韵，向世界讲述中国。
4: 从天津到北京，从中国走向世界。
5: 从我的故事出发，让世界靠近中国。
6: 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7: 以青年之声传中国之美。
8: 期待在全国舞台上讲出属于中国青年的声音。
9: 青年踏风来，热爱无国界。
10: 我希望用青春之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泉州的声音。
11: 怀一城静谧，凭一语闯世界。
12: 西安出发，北京相见，世界听见。
13: 立足精华，向世界诉说东方。
14: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15: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16: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7: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18: 长中华文脉，赴时代荣光。
19: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20: 让我们一起用青年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1: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22: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23: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24: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部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5: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26: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27: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8: 米不有出，显赫有终。
29: 让世界听见中国，我准备好了。
30: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31: Chinese culture, world heritage.
32: 我在上海，
33: 我在长沙，
34: 我在南宁，
35: 我在安徽，
4: 我在天津，
36: 我在昆明，
37: 我在河北，
38: 我在哈尔滨，
39: 我在四川雅安，
40: 我在湖北武汉，
41: 我来自北京，
42: 我来自济南，
43: 我来自浙江杭州，
44: 我来自河南郑州，
45: 我来自福建福州，
46: 我来自南通，
47: 我来自广州，
48: 我来自湖北武汉，
49: 我来自四川成都，
50: 我来自福建厦门，
51: 我来自重庆，
52: 我来自长沙，
53: 我来自青岛，
54: 我来自上海，
55: 我来自陕西西安，
56: 我来自郑州，
57: 我来自深圳，
58: 我来自泉州。
2: 北京，我来了。
59: 北京，我来了。
60: 北京，我来了。
61: 北京，我来了。
62: 北京，我来了。
63: 北京，我来了。
64: 北京，我来了。
65: 北京，我来了。
66: 北京，我来了。
67: 我来了，我来了，
68: 我来了，
69: 我来了，
70: 我来了，我来了，
71: 我来了。
72: 北京，我来了。
73: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74: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75: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76: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77: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78: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3: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76: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79: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1: 我来自美国，
4: 来自比利时，
2: 我来自巴西，
5: 我来自泰国，
6: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7: 我来自越南，
0: 我来自中非。
77: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76: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4: 以星空为题。

0: 中国航天故事，
1: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2: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
3: 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4: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5: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6: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7: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远方的声音。
8: 丝路架起翱翔，我向世界讲中国。
9: 从越南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10: 身在大马槐华下，世界听我讲风华。
11: 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12: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13: 以中文为桥，以梦想为帆。
14: 以青年之声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听见真实立体的中国。
15: 语言架互动之桥，故事传不灭之光。
16: 以一为桥，向世界传播中国温度。
17: 以中文为桨，连接世界。
18: 跨越山海，为文化而来，为故事而来，
19: 让世界看见更加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6: 我身为桥，让世界亲见中国，读懂中国。
5: 以文化相知，以故事相通，以梦想同行。
4: 我们一起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6: 让世界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10: 我们一起逐梦精华，扬帆起航。
15: 我来自马来西亚，
19: 我来自加尔德共和国，
8: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0: 我来自几内亚，
3: 我来自俄罗斯，
9: 我来自缅甸，
1: 我来自泰国，
7: 我来自中非，
2: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11: 我来自尼日利亚，
12: 我来自越南，
14: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6: 我来自越南。
13: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иру.
17: Futura cinese espalha pelo mundo.
4: La cultura cinese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18: 我们拿了China，我啥时候玩你嘞？
9: 克大伊们的年纪 ，LMG 太热了。
1: La culture chinoise se propage dans le monde.
15: Chinese 社会 ，dunia ke liye ek khubsurat pegam.
19: Menyebar luaskan budaya Tiongkok ke seluruh dunia.
11: 北京我来了。
3: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20: 北京我来了。
21: 北京我来了。
22: 北京我来了。
23: 北京我来了。
24: 北京我来了。
25: 北京我来了。
26: 北京我来了。
27: 来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28: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29: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30: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31: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32: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28: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33: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27: 不同组别有着不同故事，更多动人的故事，更多青春的声音，请继续关注7月28日下午直播的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武

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披，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汝瓷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

0: 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为枝》：“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和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

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啊，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陈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

0: 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

0: 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

0: 扔过去了，
1: 我不可
0: 是
1: 以。
0: 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
1: 的，
0: 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个
1: 排。
0: 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真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 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置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2: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 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 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

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英国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
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

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和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

0: 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

而成为落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

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6: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

致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吴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李禄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5: 城防部队，
3: 总数达30万人。
6: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7: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声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4楼，
1: 是
0: 咱们从
1: 吗？
0: 这边走啊。
1: 好，
0: 好，您小心
1: 没
0: 啊。
1: 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7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3: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4: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3: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4: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3: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星河，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0: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2: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3: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3: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3: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3: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3: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3: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这样的一种带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9: 雁门太守行。
2: 是谁写的呀？
9: 唐·李贺。
2: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3: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

0: 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7: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7: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8: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 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9: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7: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7: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10: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舒老师您好。
10: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 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谷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0: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1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

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当下，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
1: 7月28日，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的大幕即将拉开，来自五湖四海的青春面孔将站上这个舞台。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山海的聚会。这届大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精彩？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2: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燃热爱的青年，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六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

爱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扩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19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3: 中国话语的说服力，
2: 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5力呢，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到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那么今年呢，我们首创了两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么至于歌曲的曲风，歌曲唱了什么，由谁来唱，到7月28号那天大会自然就会见分晓。
4: 今年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6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

0: 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全国总展演即将于7月28日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五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1: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2: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3: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2: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5: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6: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7: the experiences and spirit.
2: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珠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和我的家乡的故事，
3: 携乡土古韵向世界讲述中国，
4: 从天津到北京，从中国走向世界，
5: 从我的故事出发，让世界靠近中国，
6: 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7: 以青年之声传中国之美。
8: 期待在全国舞台上讲出属于中国青年的声音。
9: 青年踏风来，热爱无国界。
10: 我希望用青春之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泉州的声音。
11: 怀一尘静谧，凭一语闯世界。
12: 西安出发，北京相见，世界听见。
13: 立足精华，向世界诉说东方。
14: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15: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16: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7: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18: 尝中华文脉，赴时代荣光。
19: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8: 让我们一起用经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13: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3: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1: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座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

0: 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1: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2: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 你不有出，显赫有中，
2: 让世界听见中国，我准备好了。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0: Chinese culture world heritage。
5: 我在上海，
6: 我在长沙，
7: 我在南宁，
8: 我在安徽，
9: 我在天津，
10: 我在昆明，
0: 我在河北，
11: 我在哈尔滨，
12: 我在四川雅安，
13: 我在湖北武汉，
14: 我来自北京，
15: 我来自济南，
16: 我来自浙江杭州，
17: 我来自河南郑州，
18: 我来自福建福州，
19: 我来自南通，
20: 我来自广州，
21: 我来自湖北武汉，
22: 我来自四川成都，
23: 我来自福建厦门，
24: 我来自重庆，
25: 我来自长沙，
26: 我来自青岛，
27: 我来自上海，
28: 我来自陕西西安，
29: 我来自郑州，
30: 我来自深圳，
31: 我来自泉州。
32: 北京我来了，
33: 北京我来了，
34: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35: 北京我来了，
36: 北京我来了，
37: 北京我来了，
38: 北京我来了，
39: 北京我来了，
40: 我来了，
41: 我来了，
42: 我来了，
43: 我来了，
44: 我来了，
45: 我来了，
46: 我来了，
47: 我来了，
48: 北京我来了。
49: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50: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51: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52: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53: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5洲4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54: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55: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56: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57: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58: 我来自美国，
59: 来自比利时，
60: 我来自巴西，
61: 我来自泰国，
62: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63: 我来自越南，
64: 我来自中非。
53: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2: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65: 以星空为桥，讲好中国航天故事。
66: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67: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
68: 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55: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69: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70: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71: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眼门的声音。
72: 丝路架桥梁，我向世界讲中国。
73: 从越南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74: 身在大马槐华下，世界听我讲风华，
75: 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76: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77: 以中文为桥，以梦想为帆，
78: 以青年之声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听见真实立体的中国。
79: 语言架互动之桥，故事传不灭之光。
80: 以一为桥，向世界传播中国温度。
81: 以中文为桨，连接世界。
82: 跨越山海，为文化而来，为故事而来，
83: 让世界看见更加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84: 我身为桥，让世界听见中国，读懂中国。

0: 以文化相知，以故事相通，以梦想同行，
1: 我们一起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 让世界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3: 我们一起逐梦精华，扬帆起航。
4: 我来自马来西亚，
5: 我来自乍得共和国，
6: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7: 我来自几内亚，
8: 我来自俄罗斯，
9: 我来自缅甸，
10: 我来自泰国，
11: 我来自中非，
12: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13: 我来自尼日利亚，
14: 我来自越南，
15: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16: 我来自越南。
17: Kitaiskaya kultura miro
18: futura chinesa espalhar pelo mundo.
19: La cultura cinese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7: 我们来了 China， 我杀入瓦尼里。
4: Kitai medeniyeti elimge taraladı.
13: La culture chinoise se propage dans le monde.
0: Chinese sakafat dunia ke liye ek khubsurat paigham hai.
11: Menyebarluaskan budaya Tiongkok ke seluruh dunia.
8: Beijing, 我来了。
9: 北京，我来了。
6: 北京，我来了。
1: 北京，我来了。
18: 北京，我来了。
17: 北京，我来了。
14: 北京，我来了。
3: 北京，我来了。
15: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2: 我来了。
19: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10: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20: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21: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22: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23: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10: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2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19: 不同组别有着不同故事，更多动人的故事，更多青春的声音，请继续关注7月28日下午直播的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

0: 小吃香飘四方。
1: 哎，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就是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
2: 嗯，
1: 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
2: 嗯，
1: 就在这个、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
2: 嗯，
1: 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2: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1: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当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4: 比如说
3: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5: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

0: 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格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1: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1: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2: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1: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1: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1: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3: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

0: 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蚕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1: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钟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
3: 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
2: 并以不成功变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1: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4: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街走了。
1: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睫生冰，气不能出。
4: 这个路啊，淘宝古道淘出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3: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

0: 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记忆，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1: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肯定再不做，也不沾挂牌，再也不做，再反正我归上啊，点点子，丢给孩，丢给这些方面，一这份摸着我都做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没做排灯啊，丢给这方面上没钱子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

0: 了一点钱来。
1: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百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0: 我回去以后是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称上称不够来找我啊，他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些诈骗诈骗的，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1: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0: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走出来，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1: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5: 都先给我撇到目前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满早带个女满肉带个女满辣带叫个女满你好好。
4: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5: 我跟你20多嘛，都结实白度嘛，我没拉过子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跟蓝其他啥查过查就来
4: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6: 啊，什么年呢？
5: 啊，这一年嘛。
6: 在
5: 你哪住的？住过嘛。
6: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5: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的你出的多少道？
6: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5: 么是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所在巧嘛得急，么是你该熬出么体量啊？
6: 哦，年。
4: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7: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8: 天哪，那么痛！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七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왔으니 아루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把马多干马车，拉着马多埃德纳，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舞动？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他的找不找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蛤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里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说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量明天马萨杰事宜。
2: 要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点，
4: 要啥时间从不说话歌？
2: 我那还想，要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点。
4: 我
2: 叫俺们
4: 点起白天过了歌。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我
2: 是
1: 叫
2: 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念是几家念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 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

0: 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吉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等着团结；第二个是凭据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3: 你和那些激动相依。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陵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陵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兴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但是在那到了非常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平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吃你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一个人一个家伙弄了一斤个人变一斤，不动了，捡不动。
3: 我上次没有空了，米有爹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的，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

0: 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到一只樟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等妈妈先要拼你的，主要我这七岁都要量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那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4: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5: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到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 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岸哈，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 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条羊是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 黄瓜、茄子、韭菜，像咱们船上跟岸上是行驶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十五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十二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一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两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

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济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
1: 啊，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头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是。

0: 我都急懵了。
1: 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2: 是，
1: 哎呀，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3: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1: 行了，保重身体啊。
3: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0: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4: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5: 扣个船坞吧，有沉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0: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6: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7: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6: 纯休息，
7: 对。
6: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7: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3: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7: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8: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
9: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0: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9: 乌了吧土，
10: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1: 这里的人都 好
7: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2: 放点行李就是。
13: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2: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13: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3: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4: 谢谢你的款待。OK。
7: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5: Hello， 凤儿，
7: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们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6: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7: 生的菜 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7: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9: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3: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9: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7: 这好像都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3: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7: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18: 干了。
17: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9: 准备4块5块6块砖。
9: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9: 不会，
18: 不对，不对，不
19: 能接。
3: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

0: 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2: OK，
1: 看到吗？在心里面念一念啊，在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2: 行。
3: 这
4: 位
3: 金派派，
0: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5: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 当缆旗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6: OK。
1: 走，OK。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7: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8: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9: 前天刚回来。
8: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9: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8: 快走，快走。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9: 快进屋。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8: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9: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8: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9: 没断溜。
8: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9: 我看出来你瘦了，
8: 这不为了赚钱吗？
9: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8: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9: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8: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9: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8: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9: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8: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9: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9: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1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11: 往北走
10: 呢。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

0: 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
2: 的。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3: 没有。
2: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 行，
3: 干嘛夏天来？
2: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 真的？
2: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1: 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4: 哎，这回拍到了。
5: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6: 免费。
7: 好，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8: 这玩意谁研究的？
7: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9: 谁发现的？
5: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0: 哦，好甜啊！
5: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4: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8: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大当地的。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5: 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你们 come out
4: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可以，
5: 聪明。
4: reservation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
6: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0: 干嘛？一会儿一会儿我接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1: 行行。
2: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3: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4: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2: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4: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5: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like good,
2: 非常好
5: ，very good，
4: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6: 当然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3: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3: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3: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7: 青岛。
0: 青岛呀？
7: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7: 对对。
0: 夏天来过。
3: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7: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7: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7: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3: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8: 一二三四，
0: 这个小袋烫皮筋，
9: 真热闹。
10: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0: 真的。
3: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9: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3: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
6: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下，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
1: 7月28日，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的大幕即将拉开，来自五湖四海的青春面孔将站上这个舞台。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山海的聚会。这届大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精彩？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2: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燃热爱的青年，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六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时代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跨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19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五力呢，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到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那么今年呢，我们首创了两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么至于歌曲的曲风，歌曲唱了什么，由谁来唱，到7月28号那天大会自然就会见分晓。
3: 今年第六届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六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全国总展演即将于7月28日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5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0: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0: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1: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2: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0: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3: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4: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5: the experiences and spirit.
0: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珠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和我的家乡的故事，
3: 携乡土古韵向世界讲述中国，
4: 从天津到北京，从中国走向世界，
5: 从我的故事出发，让世界靠近中国，
6: 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7: 以青年之声传中国之美，
8: 期待在全国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青年的声音。
9: 青年踏风来，热爱无国界，
10: 我希望用青春之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泉州的声音。
11: 怀一城静谧，凭一语闯世界，
12: 西安出发，北京相见，世界听见，
13: 立足精华，向世界诉说东方，
14: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15: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16: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7: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18: 长中华文脉，赋时代荣光，
19: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20: 让我们一起用经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1: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22: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23: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24: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座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5: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26: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27: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8: 你不有出，显赫有中，
29: 让世界听见中国，我准备好了，
30: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31: Chinese culture world heritage，
32: 我在上海，
33: 我在长沙，
34: 我在南宁，
35: 我在安徽，
4: 我在天津，
36: 我在昆明，
37: 我在河北，
38: 我在哈尔滨，
39: 我在四川雅安，
40: 我在湖北武汉，
41: 我来自北京，
42: 我来自济南，
43: 我来自浙江杭州，
44: 我来自河南郑州，
45: 我来自福建福州，
46: 我来自南通，
47: 我来自广州，
48: 我来自湖北武汉，
49: 我来自四川成都，
50: 我来自福建厦门，
51: 我来自重庆，
52: 我来自长沙，
53: 我来自青岛，
54: 我来自上海，
55: 我来自陕西西安，
56: 我来自郑州，
57: 我来自深圳，
58: 我来自泉州，
2: 北京我来了，
59: 北京我来了，
60: 北京我来了，
25: 北京我来了，
61: 北京我来了，
62: 北京我来了，
63: 北京我来了，
64: 北京我来了，
65: 北京我来了，
66: 我来了，
67: 我来了，
68: 我来了，
69: 我来了，
70: 我来了，我来了，
71: 我来了，
72: 北京我来了。
73: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74: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75: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7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77: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78: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75: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4: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79: 我来自美国，
1: 来自比利时，
3: 我来自巴西，
2: 我来自泰国，
5: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来自越南，
6: 我来自中非。
76: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75: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
0: 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7: 以星空为桥，讲好中国航天故事，
8: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9: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
10: 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11: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12: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13: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14: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远方的声音。
15: 丝路架桥梁，我向世界讲中国。
16: 从蔚蓝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17: 身在大马槐花下，世界听我讲风华。
18: 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19: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20: 以中文为桥，以梦想为帆，
21: 以青年之声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听见真实立体的中国。
22: 语言架互动之桥，故事传不灭之光。
23: 以一为桥，向世界传播中国温度。
24: 以中文为桨，连接世界。
32: 跨越山海，为文化而来，为故事而来，
33: 让世界看见更加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34: 我身为桥，让世界听见中国，读懂中国。
35: 以文化相知，以故事相通，以梦想同行。
36: 我们一起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37: 让世界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38: 我们一起逐梦精华，扬帆起航。
39: 我来自马来西亚，
40: 我来自乍得共和国，
41: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42: 我来自几内亚，
43: 我来自俄罗斯，
44: 我来自缅甸，
45: 我来自泰国，
46: 我来自中非，
47: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8: 我来自尼日利亚，
49: 我来自越南，
50: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51: 我来自越南。
52: Italian cultura miro
53: futura cinesa sparsa per il mondo.
54: La cultura cinese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55: 我们来了 China， 我是罗文丽丽。
56: Kitai medeniyeti elimge taraladı.
57: La kültür Chinoise se propage dans le monde.
58: Chinese sakafat dunia ke liye ek khubsurat paigham hai.
59: Menyebarluaskan budaya Tiongkok ke seluruh dunia.
60: Beijing, 我来了。
61: 北京，我来了。
62: 北京，我来了。
63: 北京，我来了。
64: 北京，我来了。
65: 北京，我来了。
66: 北京，我来了。
67: 北京，我来了。
68: 北京，我来了。
69: 北京，我来了。
70: 来了。
73: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71: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

0: 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1: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2: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3: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4: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0: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5: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6: 不同组别有着不同故事，更多动人的故事，更多青春的声音，请继续关注7月28日下午直播的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

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

0: 子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1: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游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游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3: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1: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0: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1: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撞石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4: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1: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

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劳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

0: 供呀，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1: 地方自治。
2: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同住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3: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0: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4: 对，
0: 麻雀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3: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0: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回的东南第一战功。
3: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5: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3: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3: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

0: 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1: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1: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6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1: 对对对，
3: 旱了之后。
2: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田，看出这新的关系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6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油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去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的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0: 吊脚楼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1: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里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3: 哦，你还拍到了？哎呀，还是很帅。
1: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4: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1: 从小喝着油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4: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1: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4: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1: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很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油水河的两岸。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

0: 幽平四化，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轻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政体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4: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5: 那是救命恩人。
4: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

0: 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1: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于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2: 一个朝代啊，它

0: 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狼牙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乔设狼牙郡，也叫乔治狼牙郡，使狼牙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千年济海更长久。
2: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狼牙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0: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啊，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夏河，所以又叫夏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夏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夏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2: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1: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3: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家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1: 在夏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3: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4: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3: 啊，
4: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树，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像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这个水土流失了。
1: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

0: 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1: 为这个事争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的啊，我怎么能够这水快的倒娃的？那专家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图强干什么？主要那是骆驼的，那不动这个东西啊，这个架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听不过这个听不过他们就玩物了。到以后再不行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三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2: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1: 在去世当地那个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哦，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天我把他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个人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 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

0: 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1: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1: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学校，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拉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这个事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了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

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坐到了正

0: 榴莲花间，冬日榴莲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0: 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

0: 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原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下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
1: 7月28日，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的大幕即将拉开，来自五湖四海的青春面孔将站上这个舞台。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山海的聚会。这届大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精彩？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2: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燃热爱的青年，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六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时代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破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19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3: 中国话语的说服力，
2: 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五力呢，

0: 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到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那么今年呢，我们首创了两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么至于歌曲的曲风，歌曲唱了什么，由谁来唱，到7月28号那天大会自然就会见分晓。
1: 今年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6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八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全国总展演即将于7月28日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5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2: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3: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5: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3: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6: But if you never tried Gai Wan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7: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8: the experiences and spirit.
3: Vibrant.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诸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和我的家乡的故事，
3: 携乡土古韵向世界讲述中国，
4: 从天津到北京，从中国走向世界，
5: 从我的故事出发，让世界靠近中国，
6: 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7: 以青年之声传中国之美。
8: 期待在全国舞台上讲出属于中国青年的声音。
9: 青年踏风来，热爱无国界。
10: 我希望用青春之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泉州的声音。
11: 怀一城静谧，凭一语闯世界。
12: 西安出发，北京相见，世界听见。
13: 立足精华，向世界诉说东方。
14: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15: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16: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7: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18: 长中华文脉，赋时代荣光。
19: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8: 让我们一起用经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5: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11: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3: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10: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座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20: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21: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2: 米不有珠，显赫有中。
23: 让世界听见中国，我准备好了。
2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25: Chinese culture, world heritage.
26: 我在上海，
27: 我在长沙，
28: 我在南宁，
29: 我在安徽，
4: 我在天津，
30: 我在昆明，
31: 我在河北，
32: 我在哈尔滨，
33: 我在四川雅安，
34: 我在湖北武汉，
35: 我来自北京，
36: 我来自济南，
37: 我来自浙江杭州，
38: 我来自河南郑州，
39: 我来自福建福州，
40: 我来自南通，
41: 我来自广州，
42: 我来自湖北武汉，
43: 我来自四川成都，
44: 我来自福建厦门，
45: 我来自重庆，
46: 我来自长沙，
47: 我来自青岛，
48: 我来自上海，
49: 我来自陕西西安，
50: 我来自郑州，
51: 我来自深圳，
52: 我来自泉州，
53: 北京我来了。
54: 北京我来了，
55: 北京我来了，
56: 北京我来了，
57: 北京我来了，
58: 北京我来了，
59: 北京我来了，
60: 北京我来了，
61: 北京我来了，
62: 我来了，
63: 我来了，
64: 我来了，
65: 我来了，
66: 我来了，
67: 我来了，
68: 我来了，
69: 我来了，
70: 我来了，
71: 北京我来了。
10: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62: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63: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64: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坚持、持续发展的世界。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10: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65: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64: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66: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67: 我来自美国，
68: 来自比利时，
69: 我来自巴西，
10: 我来自泰国，
70: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71: 我来自越南，
72: 我来

0: Is it 中非？
1: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2: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3: 以星空为桥，讲好中国航天故事。
4: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5: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6: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7: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8: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0: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眼里的声音。
9: 丝路架桥梁，我向世界讲中国。
10: 从越南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11: 身在大马槐华下，世界听我讲风华。
12: 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7: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13: 以中文为桥，以梦想为帆。
2: 以青年之声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听见真实立体的中国。
4: 语言架互动之桥，故事传不灭之光。
14: 以一为桥，向世界传播中国温度。
13: 以中文为桥，连接世界。
15: 跨越山海，为文化而来，为故事而来，
7: 让世界看见更加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0: 我身为桥，让世界听见中国，读懂中国。
2: 以文化相知，与故事相通，与梦想同行。
16: 我们一起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7: 让世界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13: 我们一起逐梦精华，扬帆起航。
18: 我来自马来西亚，
19: 我来自乍的共和国，
20: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21: 我来自几内亚，
22: 我来自俄罗斯，
23: 我来自缅甸，
24: 我来自泰国，
0: 我来自中非，
15: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25: 我来自尼日利亚，
26: 我来自越南，
13: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27: 我来自越南。
28: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иру.
4: Cultura cinese si sparge per il mondo.
2: La cultura cinese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29: 我们来了 China， 我是罗文尼勒。
15: Kıtay medeniyeti elimge taraladı.
14: La culture chinoise se propage dans le monde.
6: Çinli sakafat dünya ke liye ek khubsurat peygam.
16: Menyebar luaskan budaya Tiongkok ke seluruh dunia.
3: Beijing, 我来了。
18: 北京，我来了。
9: 北京，我来了。
7: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20: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2: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6: 北京，我来了。
18: 来了。
3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1: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31: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32: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33: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9: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1: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3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30: 不同组别有着不同故事，更多动人的故事，更多青春的声音，请继续关注7月28日下午直播的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

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兴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这边去了，都到了非常天然的茶，那就到平地去卖。这边这里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吃面。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个里一个脚步弄了一斤个里，
3: 我变一斤。
2: 不动了，斤不动。
4: 我上次没有空哦。
2: 你有第二年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5: 怎么样？怎么样？
2: 喂！喂喂喂喂！
0: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

0: 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棚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丝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棚组装成型。
3: 这慢慢先要拼你的，主要我这缺水多点哈。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棚。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

0: 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余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余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古堂行里来。
1: 为什么叫古堂行？要雇个堂，要雇个底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余任园过堂行是余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

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啊，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咋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那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的，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是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让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头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想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的？
1: 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不是别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听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

0: 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1: 用电路改造这块
2: 儿，后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留个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0: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3: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4: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3: 纯休息，
4: 对。
3: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4: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5: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4: 就可能从我
5: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4: 每年都在陆续。
5: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4: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6: 我说把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7: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6: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7: 乌了巴土什么？
6: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7: 这里的人都好，
4: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7: 你
6: 放点行李就是。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8: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4: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5: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9: 谢谢你的款待。OK，
4: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0: Hello，
4: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门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1: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4: 生的菜 啊， 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1: 看着就好吃。
12: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6: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5: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6: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2: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5: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2: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呢？
13: 干了。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 准备4块5块6块砖，
6: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 不会，
13: 不对，不对，不对，
1: 能接。
5: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3: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6: 听
13: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6: 行。
11: 这杯金墨盒，
13: 你好，这
11: 杯
13: 金墨盒，
11: 这杯金派派。
5: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3: 3、2、1，走你！
5: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

0: 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拍拍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 当揽旗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2: OK OK。走 OK OK OK OK，
1: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3: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4: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5: 前天刚回来。
4: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5: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4: 快快快走，快冷。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4: 你要不
0: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5: 快进屋。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4: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5: 哎呀，咋样？人快多吗？哎呀，
4: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5: 没断溜。
4: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5: 我看出来你瘦了，
4: 这不为了赚钱吗？
5: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4: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5: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4: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5: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4: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5: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4: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5: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5: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住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6: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7: 啊，往北走呢。
6: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7: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6: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7: 没有。
6: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7: 行，干嘛夏天来？
6: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7: 真的、啊？
6: 那你看看，看你家有没有那想法。
7: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8: 哎，这回拍到了。哎，
9: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0: 冻的吗？
9: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0: 好，
1: 谢谢。
2: 这玩意谁研究的？
1: 这谁研究的？
0: 谁发现的？
3: 慢一点，就是溪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4: 好吃哦，好甜啊！
3: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5: 哇，我这也是吃什么好吃的动力啊！
2: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啥当地的。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
1: 不
0: 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这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凉了、
5: 对、
4: I like to have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去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 come on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划，
5: 你能比划明白吗？
6: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具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0: everything is handmade.
1: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2: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0: 非常好。
2: Very good.
1: 谢谢。
3: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4: 好使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5: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5: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3: 青岛呀？
6: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对。
3: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
3: 文竹
5: 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6: 今年来的。
3: 这是不是吸引啊？
6: 这一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3: 一二三四，就小在跳皮筋似的。
5: 史瑞娟、郭昊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3: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7: 真热闹，
8: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7: 真的，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3: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7: 超级好的朋友。
9: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5: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

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喀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用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1: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那个烟油和路，他们烟脖子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1: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2: 云南白药，
3: 哎，嘿，挖挖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洪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洪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那个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洪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县城上面关系是防洪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洪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 把这个流水行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把你那个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

当时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尊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
2: 做酒呢？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过一下，现在过一下测量一下，比中面化就知道浓度。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5: 白老师，
6: 辛苦了，
5: 辛苦了，
3: 做
5: 炒菜。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的。哦，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
3: 是你是？
2: 哎，你好，
3: 好久不见
2: 了。阿姨，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2: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4: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4: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4: 您到。

0: 且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2: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2: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3: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4: 你知道那边有多说有一点
2: 吗？你在再往再往那个是在一座桥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这个线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东西的。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2: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5: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不用，我
7: 回来了嘛。
8: 好。
9: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2: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

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京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几月？
6: 今年20、25。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8: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是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7: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11: 这位，
12: 再来，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3: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4: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5: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

0: 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2: 觉得这个窗户掉了嘞，窗户二四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1: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中，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是
2: 不要几块了啊，再一个两个钟头。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0: 那没钱。嗯。
1: 还有牛奶，都喝点牛奶。是的。这个。
2: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2: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
6: 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6: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好好，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7: 对，
6: 还有秋千。
8: 从很高的坡度上。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2: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0: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1: 像绿道那种的。
10: 对，
11: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10: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2: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0: 吗？
1: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府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带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3: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同学们，
1: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0: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1: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1: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2、2、3这么停顿，7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
7: 能。
0: 你再来一遍。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1: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
7: 临
1: 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

0: 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2: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2: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2: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0: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2: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4: 谢谢老师。
0: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5: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让祖国统一呀，很着急呀，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

0: 来。
1: 但杯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句原之万事通，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0: 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

0: 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1: 谢谢您，教授。嗯。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

0: 那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2: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3: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5: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2: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轻负，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矣。
5: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轻负，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6: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5: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

0: 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3: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0: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2: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所以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

0: 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取先帝以驱驰。后值轻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

0: 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

0: 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梁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梁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梁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梁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梁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梁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梁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梁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梁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梁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梁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梁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我一个女人都替你们两个大男人臊得慌。且不说你们对不对得起党国，你们首先对不起的就是替你们卖命的我们家司令。
1: 这么快就我们家司令了，你变得倒真快。
0: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那两条腿的男人不是满山遍野都是啊？谁靠得住谁就是我的男人。司令这样扛得住事儿的人我不跟，难不成我要跟着那些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缩头乌龟王八蛋吗？

0: 既然伊团长你舍得你阴殿山上那些家底儿，我当然举双手欢迎。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不过丑话说前头，今儿这事儿我认了，离开了阴殿山我就光脚不怕穿鞋的了，再跟我玩这些心计，我叫陈癫子，我要真癫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0: 行，咱们这就一块下山。请。
1: 好。兄弟们，下山。走。

0: 刘队长，哎，怎么样？都跑了，连个人影都没了。
1: 这银甸山就这么打下来了？这不费一枪一弹的，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有什么不敢相信？这叫望风而逃。哼，之前不打是因为没超出功夫，真要想打。
2: 几个毛毛匪怎么敢跟我强大的第四野战军作对？
3: 你们说这陈癫子跑哪儿去了？啊？发现什么踪迹没有？啊？
2: 目前还没有，我们再找找。
3: 哎呀，跑得这么干净，啊？这是事先有准备啊，是主动撤离呀？哎。
4: 这么说，敌人的实力还在啊！不管怎么说，银甸山现在是在我们手里，我马上向军分区领导汇报。现在我命令各排分区重新搜索一遍，从山上到山下，像过篦子一样，把银甸山过一遍，坚决扫清，土匪残余，杜绝后患。
5: 是。
6: 啊，二位，报告。
7: 你们跟我走，
6: 跟我走。

0: 陈总，陈总，大军已经打下银店城了。
1: 消息确切吗？
2: 我亲眼所见，
0: 参谋长也是诸葛亮在世，保住了第七军的血脉，兄弟我佩服。
3: 老子也佩服啊！差点把老子给出卖了。跑没跑出来？
2: 跑出来了。
3: 废话还那么多，嘴挺碎啊。
4: 银店算是老子攒了一辈子的家当，那要不你再回去，把你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再给抢回来？
5: 你当我真颠呢？<笑>
6: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准备出发。目标：石牌寨。
5: 同志们。 作恶多端的银甸山土匪，也是茶城地区最后一股土匪，今天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银甸山又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标志着危害茶城多年的匪患被彻底的清除了，茶城地区的剿匪工作。 胜利结束了，我们茶城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好好好

0: 羽林拜见总头人。
1: 起来吧。
0: 谢总头人。
1: 带了多少人来啊？
0: 回总头人话，一共150人。
1: 多少杆枪？
0: 长枪100，冲锋枪20，轻机枪5挺，还有一些短枪，听候总头人差遣。
1: 好吧，看在你救了你孟竹姐的份上，留下吧。
0: 太好了，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照顾孟竹姐了。
1: 约法三章：一，你的兄弟们住在这寨外，当然你可以进内寨和我这儿；二，只要是石牌寨的区域，你的兄弟不许胡来，否则我想留你，山民们也留不得你；第3，我不管你的是什么行动，不准对外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引狼入室，否则我的规矩你知道的。
0: 是。

十九兄弟，我把你跟小玉葬在一起了，一定很高兴，小玉也一定很高兴。你不再是土匪了，你是为了跟陈癫子做斗争才牺牲的，小玉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在一起，现在好了，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了，没人会打扰你们。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小鱼头，叔叔给你带糖吃了，别害怕，叔叔给你带的糖没有毒，你可以放心吃。那边的世界一定不会再有坏人了。

对不起阿仁兄弟，我还没有抓到杀害你的坏人，再给我点时间。天真，去看看周公吧。不了，小龙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我没有脸去见他，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得赶紧回看守所，要不然给您添麻烦，犯组织纪律。

0: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呢，你倒胆子大敢来找我了。
1: 我找的就是你。
0: 好，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问你，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还要伏击我？
1: 我还要问你呢，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这次还要陷害我爸爸？
0: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爸爸了？我要害他一面山就动手了，犯得着等到现在吗？再说了，我盘桂英从来光明磊落，不在背后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1: 说得漂亮啊！
0: 爱信不信，我犯不着跟你诅咒发誓。
1: 可是我爸爸说了，就是你托王全金给昭贵叔捎信，说那天你们会下银殿山，让我们陈实在大力村那儿等你，所以那天我们才会在树下等你的。
0: 王全金，你们跟他说的吗？
2: 没有啊，
3: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什么金。
0: 看见了吧，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再说了，我们回石牌寨是回我自己的家，用得着你们接应吗？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呢？
1: 拳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拳套，就因为这个拳套，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就连我爸，就连我爸。
0: 你爸他怎么了？死了？
1: 对，就在县城的大街上，让人拿刀一刀捅死的。
0: 谁呀？是共产党吗？
1: 也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干的，但是更有可能就是你们提前策划好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盘桂英从来做事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我干的，我绝不否认。不是我干的，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3: 保不齐就是那个杀死二人的当官的干的，上回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
1: 你是说甘县长？
3: 反正就是跟你一起伏击我们的那个当官的，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才跑的，害得夫人差点小产，要不是总头人及时出现，我们都会死在你们手里。
1: 越说我越生气。
3: 夫人别跟他废话，赶紧调钱得了。
1: 你确定就是他杀死的阿仁？
3: 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1: 那就好，他做初一，我做十五。盘寨主，请你让我留在石牌寨，我要加入我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向那个当官的报仇。
0: 哼，你要加入你爸的队伍，你上银殿山啊？来我石牌寨干什么？
1: 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寨了，就是那个特派员带他们进来的。我爸爸的老部下林叔叔，他也来了。拜托你，让我跟他们会合吧。
0: 你确定？
1: 我当然确定，我就是一路追赶他们才到的这里。
0: 我是问你确定要跟共产党复仇吗？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换作你是我，如果是总头人被杀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0: 你的乌鸦腿。
1: 我是说过咱俩两清了，但你记得吧，我也说过，但凡让我再遇见你，你就还是我的杀夫仇人。来呀，给我绑了，
0: 放开我。扮鬼呀，算我瞎眼了，看错了你，到底是个女土匪，狗改不了吃屎。你
1: 看看你还能骂多久。
2: 带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3: 对，你还要把他点天灯吗？

0: 兄弟们，咱们丢了银锭山，又有了石牌寨，这都是咱们参谋长的功劳。跟着参谋长干，真是越干阵势越大，越干前途越光明。参谋长，这杯酒我敬你。
1: 哎，林军长，现在军长是你，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你干才对。来，干。兄弟们，大浪淘沙始见金，你们这些人一路跟我从银锭山走来，都是经受过考验的。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砍不断掰不开的好兄弟。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财富，少了你们任何人，第七军就少了发展壮大的种子，少了你们任何一个人，党国就少了一份光复振兴的希望。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2: 来来来，
3: 干！

0: 不过我还是要声明一下，这儿不是银殿山，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再抢劫财富、奸淫妇女。在山外你们想干什么我管不着，但是在这儿坚决不行。李团长，你一定要管好你的人和你自己，到时候就算我想饶了你，这石牌寨总头人可不是好惹的。
1: 什么意思？
2: 不可能，他现在有我了。嗯，
3: 好了，兄弟们，咱们今天终于可以喝顿踏实酒，晚上睡个踏实觉了。来，一起把杯举起来，干一个，
4: 干！来，

0: 阿爸，石牌寨为什么要收留陈癫子？您不是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1: 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
0: 阿爸，您欠陈癫子十两黄金是怎么回事？
1: 哎，没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女儿啊，不要为那些小事操心劳神，还是先回去养好身体。我还想早点看到我的小外孙呢。
0: 阿爸，您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走。
1: 好，好，你不走，我走啊。
0: 阿爸，阿爸。

为什么要恨你啊？你让我看清了什么样的男人该跟，什么样的男人不该跟。我干嘛要恨你啊？

0: 回来了，别高估你自己了。
1: 随你怎么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0: 我开心，我当然开心了。你没看见陈念子对我什么样吗？我要说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对我这样。我好开心，我当然开心了。
1: 开心就好。其实我应该谢谢你，现在有你帮我管着陈癫子，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你多保重。
0: 周玉林，真的要信？
1: 当然。

0: 辛苦了，铁人先生。可惜这洞里环境太差，否则的话，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一杯。
1: 革命尚未成功，我等仍需努力。等国军大会查城那一天，我在查城好好招待你。
0: 哼，看来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查城的主人。好，我喜欢你的这份豪气和自信。
1: 石牌寨总头人那边靠得住吗？
0: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没有问题。
1: 那就好。见到龙指纹了？
0: 龙指纹？我没见过他，怎么了？
1: 他没去找你？难道去找盘桂英了？你在石牌寨没有见到他？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周培龙被杀的时候，他当场就跑了，说是为周培龙报仇，到现在也没回来。
0: 这样啊，那个穆剑臣。

0: 人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1: 他应该不知道，他和谢飞两个人认为龙指纹是一时冲动，找周培龙的部队去了。搞不好，要针对共产党为他爸爸报仇。
0: 可是这个龙指纹并没有来找我，难道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银甸山？他并不像是那种能投奔我们的人。不行，我要赶紧回去。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找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你听好了。这两天广西省军区和平乐军分区的领导要来茶城视察，有一个车队，具体时间和线路还没有定。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来，给美国大老板和台湾方面看一看。
0: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天赐良机。

0: 耿院长，您找我。
1: 哦，对，老谢，我找你。
2: 省军区和军分区的领导来咱们茶城视察的时间和线路都已经定好了。
3: 一会儿陶排长也过来，我们一起把安保工作和接待工作好好部署一下。
0: 好，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3: 好。
0: 甘县长，我有件事啊，正好向您汇报一下。
1: 啊，你说。啊，
0: 我有一个老战友啊，在中南局工作，他最近啊，帮我查出这个情报。你猜怎么着？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两天给我寄过来。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
3: 啊。
0: 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两天给我寄过来。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
3: 啊！大快人心呐！啊，
4: 太好了，
3: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0: 鸡汤好了，
1: 放那儿吧。
0: 夫人，趁热喝吧，我喂你。
2: 太难喝了。
3: 夫人，喝不下去也得喝，这是山鸡汤，大补的。
2: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我等会儿喝。
3: 夫人，
4: 双喜啊，
3: 玉林哥，
4: 你就放那儿吧。鸡汤啊，是坐月子的时候才喝的，太油腻了，孟竹姐肯定喝不下，还是给孟竹姐吃这个。
2: 百香果，
3: 你咋知道我们夫人爱吃百香果啊？
4: 我们小时候啊，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还没你呢。孟竹姐，还是老样子，我去给你泡水喝。
2: 好。
3: 夫人，要不你就跟玉林哥好了得了，你看他又斯文又聪明还那么体贴。
2: 胡说八道什么呢？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5: 就是，你这么说对得起债主吗？
3: 那又怎么了？债主那么爱夫人，

0: 让夫人幸福，她肯定都愿意。不过，她不会嫌弃夫人有小孩吧？
1: 呸！你那个玉林哥有什么好的呀？油头粉面，油嘴滑舌的，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怎么跟炸猪比啊？
0: 没有男人味儿。上次要不是玉林哥及时相救，咱们怕是要被共产党给消灭了，还要有什么男人味儿？
2: 春姐，坐好了。
0: 玉林哥，你这么懂我们家夫人，不然以后你就替我们俩照顾夫人得了。
2: 好啊，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1: 听说你把陈癫子他们都拉到石牌寨了。
2: 是啊。
1: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当初他怎么折腾我们，我们就怎么折腾他。
2: 好，我支持，绝不拦着。
3: 七彩。

0: 罗初见，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黑衣人带到咱们山寨，给第七军留点血脉，把陈癫子留在银殿山上，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没想到陈癫子太狡猾了，我竟然没甩掉他，他非要跟来。那我想跟来也好，到了你的地盘上就冲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你要收拾他，我肯定不拦着。
1: 玉林帝，周培龙是你杀的，
0: 孟初见，你怎么这么说？
1: 要是你杀的，你就直接跟我说。周培龙也算是我的仇人，你杀了他，我该高兴才是。
0: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要真是我杀的，我肯定敢承认。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恩怨，一直以来我都劝你跟他以和为贵，为此你还受了不少委屈，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如果这次真的是我杀了他，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来跟你邀功呢？依我看，肯定是山下的共产党纵容茶城的一部分老百姓干的这个事儿。我在银殿山周公的灵堂前发过誓，一定要带第七军的兄弟给他老人家报仇。
2: 听听，就应该把那个龙指纹给绑来，让他听听玉林哥是怎么说的。
0: 龙指纹？龙指纹现在在这儿？
2: 对啊。
1: 他是在我这儿，他说他从银锭山一路跟到这儿，要加入他爸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
0: 真的？那可帮了我大忙了。其实周培龙一死，他的那帮兄弟军心涣散，有些人对我还有些风言风语，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龙指纹这一上山，刚好名正言顺女成父业，也帮我继续扛着这第七军的大旗啊。
1: 龙指纹对你那么重要吗？
0: 当然。
1: 好，那我们俩人的恩怨我先放下，让他加入你的队伍。
0: 孟初见，你真好，你真是深明大义。
2: 那债主的仇就不报了？
0: 当然要报。龙指纹上山，我还需要试探他一下。如果他跟我们一条心，是为了向共产党复仇，那我当然欢迎。但他如果有异心，有别的什么图谋，我也绝不手软，一定杀了他，给姐夫报仇。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孟初见，我知道你现在有身孕，不想沾血腥，如果有需要，这些事情交给我。

0: 你说，是不是你杀死了我爸爸？我说不是我杀的，你信不信？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全营殿山的兄弟都听说，君座是被一些老百姓趁乱杀死的。当时你就在场，你应该很清楚。 不是你策划的，策划老百姓。大小姐，你太高看我了。君座下山的这些日子，我也听到一些消息。君座在山下过得很委屈。那些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好好的保护君座，而是纵容那些老百姓。不，他们。 管他叫群众，而是纵容这些群众杀死了君座。你敢对天发誓，不是你杀的吗？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杀死了君座，天打五雷轰。
1: 那好，我爸的队伍在哪？
0: 就在外寨。
1: 带我过去。 我要带他们替我爸爸报仇。
0: 好，少奇，
2: 寨主的账咱们回头再算。

0: 校长，
1: 看来我来早了。
0: 啊，还有5分钟，要不然您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2: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哎，

0: 我还是先走吧，我在这儿他们会有压力的。你忙着。
1: 是。
2: 林叔叔，
3: 大小姐。
4: 这不是共产党的跟屁虫龙同志吗？你怎么跑到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了？怎么，你也反动了？
2: 三姨太，你怎么会在这？你知道我爸爸被杀了吗？
5: 什么三姨太、四姨太？现在是老子的人，是老子的大姨太。
2: 我爸爸尸骨未寒，你就急慌慌的，是羞耻。
5: 说什么？
4: 羞耻？哼，羞耻我早就论斤卖了。我的身子骨是我自个儿的，我想怎么就怎么，想跟谁就跟谁。倒是你呀，你不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的吗？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你的羞耻呢？
6: 美兰，别说了，

0: 们，你们都看到了，大小姐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第七军。从今天起，她会和我们一起向共产党讨血债，我们一起帮助大小姐替父报仇。
1: 一宝，哎，小心，渴了。甘副县长不在啊？
2: 他出去了。哎，穆医生，你出来了
1: 啊？哦，甘县长不在啊？太奇怪了，刚才还跟我说让我过来找他呢。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2: 不知道，要不然你在这儿等等他吧。
1: 啊，没事。那我在外面等等他。
2: 好。

0: 你怎么把他给弄过来了？
1: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0: 他来了，我怎么办？
1: 你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做你的军座，他挡不了你的头。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杀周培龙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放心。
2: 兄弟们，现在我们让大小姐来训个话。
3: 好。好，
4: 弟兄们，你们跟随我爸爸多年，他对你们的感情和你们对他的感情一样深，现在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我想你们和我一样不甘心。如今我来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出凶手，不管他是共产党、老百姓还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血债血偿，
5: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6: 闭嘴，放开。邓志伟，现在你知道报仇了，当初要不是你鼓动老爷下山投降，老爷也不会死。你放着你好好的大小姐不去当，非要跑到山下投奔什么共产党，连你自己祖宗给你的姓都改了。要我说，是你害死了老爷，是你害得周家家破人亡，还是你害得我和周家这些弟兄们流落到现在这个田地？你的羞耻心在哪儿？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说这些话？你给我滚，抱成团的滚，滚！别碰我！
2: 够了，大小姐既然上了山，咱们就是一家人。把咱们害到这般田地的是共产党，要恨也该恨共产党。大小姐还年轻，走弯路是难免的，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是还好她迷途知返，离开了共产党，又重新加入了我们第七军。大小姐在，就等于军座在，我们第七军的精神就还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跟着大小姐

坐这边。

0: 人都到齐了吧？
1: 都到齐了，甘先生。
0: 同志们，关于明天省军区和军分区领导前来我县视察一事，我们开个协调会，啊，我们把整个接待方案过一遍，啊，这是茶城解放以来第一次接待这么高级别的领导，这是对我们茶城的重视，啊，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的接待工作做好。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安保问题。虽然匪患刚刚清除，小心无大错嘛。为了慎重起见，视察组的车队，只有我和谢飞同志，还有陶排长、于排长知道路线就可以了，啊。领导们来茶城的路线由军分区负责，进入茶城境内由我们负责，啊，视察组在茶城期间主要视察两个乡，一个是清匪反霸工作的典型的莲花乡，一个是征粮及土改典型的平安乡。这两个乡，一个是在县城的西南角，一个是在县城的东北角。

0: 控制。
1: 根据可靠情报，共产党的车队一共会有四辆车，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前面吉普车上坐的都是共产党当官的，后面的卡车其中一辆是给查城的物资和药品，另外一辆是一个加强班，大约十来个人。他们一早会从平乐出发，中午左右到达鸡仔岭，然后通过野梨坡进入龙虎乡附近。共产党解放军会有一个排在龙虎乡进行接应，送他们进现场。所以我跟林军长商量了，准备就在鸡仔岭动手。这个地方山路崎岖，他们的车跑不起来，而且离茶城远，一旦打起来来不及接应。
2: 这么好的机会又是突然袭击，这次咱们一定要打个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能活捉几个最好，不能活捉就都秃秃了。
1: 据我所知，吉普车上这些当官的级别可都不低，所以不管是活捉还是把他们都秃秃，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2: 易探长，你和大小姐率领五十个兄弟明天一早进入鸡仔岭埋伏好，以防共军提前派人在那儿接应。轻机枪都带上，然后
3: 派我去，

0: 说了这么热闹，你们俩不去啊？啊？哎，我跟这个丫头片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就是要派你们俩去，因为我跟林军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什么事情？
0: 什么事儿啊？啊？
3: 对不起，要保密。
0: 保密？跟老子保密？保密个屁呀！快说出来，什么事儿？说不说啊？不说是吧？不说老子还不去了。
1: 这伏击车队可是个又简单功劳又大的活，你想想看，伏击成功了，这么大的功劳，台湾方面一定会空投金条。而且你想想看，对方一共才十来个人，一个班而已。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跟林军长就和你换了，我们去。
0: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麻烦死了。每次到关键的时候，就非得让老子出面，好像没有老子你们就干不成事儿似的。
1: 我就说嘛，还是一团长你最精明。哎，大小姐，明天你就不需要冲锋陷阵，你就站在那儿给兄弟们助助威。我相信，只要你人在，第七军的兄弟一定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2: 好吧。
4: 怎么样？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动一滴，小心中毒。从一滴的症状来看，跟之前特务政协会的情况是一样的。
5: 胡说，不可能，这里是堂堂县政府，你必须想办法抢救。
4: 来不及了，
5: 来不及了，送军分去医院。
4: 没有用，瞬间死亡。
6: 谢书记，
7: 谢书记，
6: 谢书记，谢书记。
5: 那怎么办？
4: 先把遗体保存起来，等视察组来了之后，用他们的车送回军分区的医院做检查，等待最后的结果。
5: 好，你赶紧去。来人，到，去卫生科取担架，快！
4: 妹妹，你看，我们先把谢书记的遗体移到外面去。
7: 好。

0: 你说，你们今天有谁动过谢飞同志的杯子？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呀。是啊，是啊。
1: 邱永元，到。开会之前都有谁来过会场？嗯，穆医生来过，他来找你，你不在。
0: 又是他，陶会长，
2: 到，
0: 把穆医生给我抓过来。
2: 是。
0: 狗东西，防不胜防。

0: 还没了解这个龙姑娘的底细，你就把这么重要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你就不怕走漏了风声？嗯，
1: 你就不怕她给老子背后来一刀？
2: 我就是要试试看，看她会不会走漏风声，会不会真的给你背后来上一刀。既然你都想到了，就多留个心眼儿。行动成功，大家都好。他要是搞什么小动作，有异心的话，是啥时间，你说了算。
0: 此话当真？
2: 三姨太我都给你了，这还不行？
1: 我到现在倒是盼着他给老子搞一点小动作，我只好理直气壮的被他给办了。
3: 大小姐，去哪儿啊？
4: 我吃坏肚子了，我要上厕所。
3: 好，我们陪你去。
4: 女人上厕所，你们怎么陪啊？
5: 大小姐，我陪您去上厕所，他在外面保护咱们。
3: 来人，我们几个在外保护你，放心去吧，大小姐，请吧。
4: 算了，天太冷了，我还是回屋用夜壶吧。

0: 给你防身用，会使吗？
1: 会。
2: 李团长，出发吧。
3: 出发。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李团长，出发吧。
2: 出发。

来了，这叫三个手指头抓田螺，十拿九稳。嘿嘿嘿，娘拜拜，兄弟们，打起精神来！

0: 你好啊，甘县长。
1: 李参谋长、吴部长，你们到得够快的。
0: 是啊，谢飞同志在电话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近路，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了。
1: 谢飞同志，他什么时候跟您打的电话？
2: 首长好。甘志坚先生，我让你失望了。你投毒的被子，我已经提前让穆建臣调了包了。
0: 果然是做贼心虚，谢飞同志一吓唬你，说有证明谁是铁人的文件，你就坐不住了，给我抓起来！
1: 慢着，
3: 血口喷人，穆建臣才是铁人。
4: 你们勾结起来陷害我，你就是荆轲。
1: 首长，他就是另一个特务荆轲，
2: 抓起来。
5: 大雷，别在这儿开枪，快活的

0: 你们两个，快离开前门！
1: 老九，稳住阵脚，别管我。举手。
0: 你是要打这儿吗？打我头吗？太残忍了！你给我留个全尸吧！啊！啊，打心可以，打这儿可以，打这儿可以，可以留个全尸。你想想，你是打死我，还是留着我跟你入洞房啊？ 有可能卡壳了，再来，再来。参谋长这是神机妙算啊，他就算准了你会开枪警告解放军，所以这把枪里头只有一颗子弹。<笑> 娘伯伯，跟我斗！你等我回来，我考虑一下是先杀后奸，还是先奸后杀？兄弟们，给我冲！
2: 冲！冲啊！

0: 车是空的，车里没人。
1: 娘的！

0: 打死他！
1: 唐班长，你别管我，快开枪啊！
0: 闭嘴！
2: 都别动！
0: 别管我！快开枪！
1: 快开枪啊！
0: 闭嘴！
3: 赶时间，你跑不了了。
0: 偷子雷，你敢拿枪对着我？
3: 铁人，我为什么不敢拿枪对着你？
4: 你们这些人，昨天还干县长长，干县长短，今天居然拿枪对着我，巴不得我死。
3: 干时间，你也是老革命出身了，我们的政策你该清楚，放下你的武器，接受人民的审判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老革命，对，我是老革命。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他娘的还穿开裆裤呢。老子在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出生入死，可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我都忘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他们在我眼前杀人，溅了我一脸的血，溅了我一脸的血。唐大雷，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3: 赶时间，你清醒点，你现在已经不是县长了。只要你投降，政府和人民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0: 来不及了，太晚了。
3: 不晚，只要你投降，并且揭发现在还在潜伏的特务，我相信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0: 千钧。

0: 娘们，
1: 站住！站住！过来！站住！
2: 是，
1: 给我冲！
2: 是，快，快，快，
1: 快！耗子，
3: 有，
1: 连住方向！
3: 是，
4: 是，
1: 过来！
4: 小陈，
5: 到，
1: 十里方向，迅速！
5: 是，
2: 木兰，
6: 快，快！
1: 家人，给我冲！
2: 是。

0: 报告，东侧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报告，西侧没有发现情况。
0: 我留一个班，一辆车，要继续搜，你们其他人先回查找。
2: 是是，
0: 一班长，集合，跟我走。
3: 长官，
0: 跟我走。
3: 好，
0: 其他人跟我继续搜。
3: 是是。

0: 行了，别做了，吃饭了。
1: 最后一个，站。哦，今天什么菜啊？
0: 有鸡蛋。
1: 韭菜鸡蛋。你吃了吗？
0: 哎，我吃过了，专门给你做的。
1: 有心。
0: 这头弄得有功啊，赶紧吃了。
1: 今天啊，也就劳烦您王妹妹同志给我送这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应该就不需要你送了。

0: 啥意思？我说的是吧？
1: 那我告诉你吧，秘密。
0: 行，那我也不问，反正就咱俩的感情，你在这住一天，我送一天，住一。

0: 招贵叔说的对，招贵叔是长辈，理应由长辈先吃。王妹妹同志，来，把这韭菜鸡蛋给招贵叔送过去。
1: 我是专门给你。
2: 来吧。
3: 算你小子孝顺。
4: 孟主席，这是一个空的袋子，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的哦。还是空的，还是什么都没有。再看这个，这个厉害了，现在是一个空的盒子。

0: 奸臣，
1: 赵贵叔，您吩咐。
0: 老爷不在了，我在周家可是当大半个家呀。你要是想娶大小姐的话，嘿嘿，你脸儿过我这关。
2: 我知道啊，要不我把这热腾腾的韭菜炒鸡蛋让给您吃啊。
0: 那可不是单单的韭菜炒鸡蛋啊，我呀要顿顿有酒。
2: 行，回头我让王妹妹给您弄壶好酒。
0: 算你小子孝顺。
3: 美了你，还喝酒，美了他。来吧，把韭菜鸡蛋让你别腌了，吃青菜吧。
2: 青菜也不错，润肠胃。

0: 小子，
1: 别在这当什么特务了，共产党早晚点毙了你。还是跟我上山吧，大小姐在山上的等着你呢。你要是成了我们周家的女婿，我保你享尽荣华富贵。
2: 赵贵大哥，别跟他废话，这小子就是个祸害，今天他们俩必须死。

你个叛徒！亏我一直这么信任你，怎么袒护你？原来你一直想跟他们上银殿山，还假惺惺的跟我说什么革命友谊。原来一切都是骗我的，黄妹妹就是瞎了狗眼了，我就是死。 要拉一个垫背的！哎呀！

0: 死了。
1: 建臣，好样的，
0: 这一刀够狠。
1: 不愧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走吧，带你去见大小姐。走啦。哎呀，走走走走，走啦。走了，
0: 走了，上山喽。

0: 为什么给我的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为什么伏击的地方会有解放军埋伏？是谁给你的情报？还是你就想出卖我们？说！
1: 埋伏？你们被解放军埋伏了？
0: 哼，几十个兄弟全没了，就剩我一个。伏击的地点是你选的，情报是你给的，你敢说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吗？
1: 大小姐，那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唯独你还活着？
0: 因为陈癫子让我待在原地，在原地等他回来。
1: 你怎么知道我给你的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0: 因为我开枪了呀，再开枪就没有子弹了。陈癫子都告诉我了，你给我的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再多给我几颗，或许我能多撞出几个

0: 那我可不可以说，是你先开了枪，警告了解放军的车队，才让兄弟们惨死的？
1: 车队的车里根本就没有人，都是稻草人，而且解放军是事先都埋伏好在山坡上的。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要去伏击，车里怎么会有稻草人？山坡上怎么会有解放军？如果按照你之前的说法，解放军只有一个加强班的兵力，这么多兄弟怎么会全军覆没？你说。
0: 坏，铁人出事了。大小姐，看来是情报有误，你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调查清楚，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1: 下山？我看你是心虚了，想逃跑吧？几十条兄弟的性命啊，我今天就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2: 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
1: 你男人也中了埋伏死了，都是他害的，你还愿意帮他？
2: 我再说一遍，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把枪放下。
1: 周家大院的男人都死绝了吗？
2: 好啊，都够有种的。我被陈癫子欺负的时候，你们都死哪去了？就欺负我一个外姓的是吗？好，开枪啊，开枪啊！今天有种谁也别走，都死在这儿。
3: 够了，
0: 把枪放下。大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一团长跟兄弟们牺牲了，我心里面也难过。大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一团长跟兄弟们牺牲了，我心里面也难过。事到如今，有个秘密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山下的共产党那儿是有一个内应的，这次车队的情报就是他给我的。现在情报有误，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已经投敌叛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共产党发现和利用。兄弟们，我曾经说过，你们都是我的财富，我跟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所以我不会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来害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弄清楚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那个内应投敌叛变了，那我一定亲手杀了他。可如果他是被共产党发现利用了，那我也要想办法弥补我们的损失。但是兄弟死了，我总是有责任的。你们放心，等我再上山，一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也包括美兰小姐。
1: 兄弟们，让他走，看他到时候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0: 谢谢。我还要请大小姐跟这帮兄弟一定答应我，在我下山的时候不要为难美兰小姐。多谢。

0: 怎么来杀我呀？
1: 这些伤都是陈癫子造的孽吧，怪不得他死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0: 知道就好。
1: 我爸爸当初对你那么好，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老爷死了，我倒是想为他守节三年，哪怕是三个月。那你得看看我身边这一帮如狼似虎的男人，他们愿意吗？当初陈癫子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周家的男人上到林世奇，下到那些成天三姨太长三姨太短的那些七尺男儿们，他们在哪儿？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哭老爷，喊老爷，叫老爷，我就是叫成了老天爷，谁管我？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那个钟雨林？
0: 当初要不是你哄着骗我，把老爷哄下山，老头子能那么早就死了吗？只要老头子还在，我还需要那个钟玉林来保护我吗？这个钟玉林，人家至少还有句话，他至少还知道关心我，至少还知道给我一个承诺。我还真不打算瞒你，我帮这个钟玉林就等于帮我自己。我这后半生啊，我就靠他了。
1: 离开男人你就活不了了是吗？
0: 晨儿啊，等到你什么时候尝过男人的滋味以后，再这么跟你美兰姐说话啊。
1: 我呸，我告诉你，看在你和我父亲夫妻一场的份上，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帮助那个钟玉林的话，小心罪不可恕。
2: 龙指纹，我告诉你，你那个死鬼爸爸逼了我喝了半辈子的油茶，我说什么了吗？我跟着他等于守活寡，我还不是照样守着。他把我关在米缸里冻得我要死要活的时候，我反抗过吗？我还是那句话，老爷死。我这个钟玉林，我蓝美兰帮定，我帮他就等于帮我自己。怎么看什么看？没看过美人啊？好走，
3: 不送。
1: 自作孽不可活。
2: 站住！

请你不要告诉楚雨林，当初暴动的时候是我把你放出的周家大院。看在你曾经叫我一声美兰姐和我放你一条生路的份上，

0: 其实吧，咱们这次也不算白忙活，既挖出了铁人这个埋伏多年的祸害，而且于排长又打了个漂亮仗，咱们不是也出了口恶气不是？
1: 我看啊，还不如白忙活呢，明明就是吃亏了嘛。对，这铁人是挖出来了，可是
2: 他现在不仅死了，敌人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穆建臣和周昭贵给劫持走了。
1: 我们现在对敌人的情况依然是两眼一抹黑呀。
0: 是，
1: 惊蛰是谁？特派员在哪儿？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劫持周昭贵和穆建臣？把他们给劫持到哪儿去了？我们依然是一概不知。现在我们依然是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处被动啊。
0: 我也就纳了闷了，你说敌人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来把周昭贵和穆建臣给劫了呢？
1: 是啊，他们好像还算准了我们要对车队这件事大动干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劫持了他们两个人。
0: 您说他俩能干啥？这完全搭不上啊。
1: 是啊，劫持周昭贵干什么呢？按理说周公死了，周昭贵对他们没什么意义了，他们干嘛要劫持他呢？更别说这个穆建臣了，他们这么精心策划，煞费苦心的，难道是想把他们劫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他们杀了？
0: 谢书记，周昭贵我可不清楚，但是以我对穆建臣的了解，他那虎劲一上来，除非他主动跟着敌人走，要不然打死他也不会走。
1: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穆建臣虎劲一上来啊，还真保不齐能和敌人主动走。
0: 嗯，
1: 可关键是他会上哪儿去呢？这银甸山我们打下来了。
0: 是啊，石牌寨。
1: 大磊，来。难道这穆建臣真想来个黑虎掏心？
3: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等于排长回来，我们两个组织点精明能干的战士，再挑几个脑瓜好使的民兵，组织成一个飞行队，到石牌寨一带摸摸情况，看看能不能和穆建臣取得联系。要是有突发状况，我们就顺便打他一仗。
1: 我看可行啊，但要掌握一个原则，对匪特呢要盯着打击，对山民不要轻易动手。
3: 明白。
1: 石牌寨的寨主啊，家大业大，不会轻易和我们为敌的。这些年他一直兴办教育，保护商路，是我们以后统战的对象。我们要防止敌人从中挑唆，把事情复杂化，从中渔利。
3: 明白。我会跟战士们传达。
1: 好，哎，要不这样，既然我们现在在明处，那我们就跟他们打明牌。这样，我给石牌寨的寨主写封信，回头啊，你叫人给带过去。
3: 好，
1: 这第一呢，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呢，

0: 安抚他一下，也好让他对龙指纹、穆剑臣谨慎对待。
1: 明白了，
0: 那我现在就谢谢。啊，
1: 好。
2: 哎，谢书记，黄蕴涵的履历您熟悉吗？
0: 不清楚啊，怎么了？有什么情况吗？
2: 也没啥，就是总觉着吧，有点不对劲儿。

0: 谁再敢在我的队伍里斗鸡赌博，这鸡就是他的下场。林叔叔，赵慧叔在哪儿呢？
1: 你猜。
2: 大小姐，我来找你来了。
0: 赵慧叔，你怎么来了？
1: 可只是我来了，你看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建臣。
0: 建臣，你也来了。这个啊，你要感谢你林叔叔，一高胆大，到县城监狱把我们俩给掏出来了。你的建臣也不含糊，一刀把那个什么什么，哦，那个王妹妹给杀了。一看就是咱们周家的人，有胆量，有魄力。真的吗？
2: 我也不想杀他呀，是他非得往我的刀口上撞，对吧，赵贵叔？啊，哦，对对对对对，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他自己撞上来的。谢谢你，林叔叔，谢谢你把赵贵叔和建臣给接上来。
0: 都是一家人，谢什么？世奇说的对，都是一家人，谢什么谢？哎呀，想不到咱们周家跑到这石牌寨来团圆，要怪只能怪共产党杀了老爷，不然咱们周家也走不到这一步。我看以后咱们就拧成一股绳，和共产党斗，为老爷报仇。
3: 对，为老爷报仇。

0: 季晨，真的是你把我妹妹给杀了？他是为了救我，牺牲了他自己。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死。
1: 正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林世奇才会相信我，才会让我光明正大的跟他上山。
2: 生喜说，甘县城就是那个杀死阿仁的人。
0: 对，甘氏剑已经暴露了，他就是敌人。
2: 确定？
0: 这次军区的领导，还有军分区的领导来查城视察，谢书记还有陶排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向军区领导请示，让军区的保卫部门配合咱们演的这出戏，挖出了这个潜伏在部队多年的毒瘤甘世坚。
2: 天哪，他可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我还跟他打了3年的游击战。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大浪淘沙。